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

0: 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建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

逢在清溪渡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崇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新河县长官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历史上的今天，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1990年8月20日，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通车。8月18日，内蒙古专用马铃薯丰产提质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现场验收评价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项目技术人员与专家团队先后走进茶油前期、茶油中期和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进行观摩考察，细致查看马铃薯生长情况，评估示范田产量。近日，新河县城管局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拉网排查，集中整治占道经营、乱停乱放、违规广告等市容乱象。8月18日，2026国际蒙古羊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为期3天。本次大会汇聚国内外约400名代表，共同探讨科技赋能肉羊产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近日，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类项目 G0616 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工程全面开工建设，项目路线全长87.501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总投资60亿元。8月19日上午，2026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赛车会为核心，共设立12个竞赛项目，并同步开展2种拍卖、农畜产品展销、文创美食体验等多元活动，助力农牧民增收。8月19日上午，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赛畜会为核心，共设立12个竞赛项目，并同步开启2种拍卖、农畜产品展销、文创美食体验等多元活动，助力农牧民增收。今日，二连浩特至闸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来自全国各地的108名游客开启中蒙跨境之旅。前往蒙古国闸门乌德旅游的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需向具备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提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即可参团。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据中国铁路公众号消息，今年1月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河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生，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皆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软暴力黑恶犯罪，利用跟踪、滋扰、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企业经营中受雇围堵大门、百花圈、喷油漆、高音滋扰、拉横幅、施压恐吓、强迫交易、抢揽工程、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团伙。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扰、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
六霸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乱开乱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黄赌毒黑交织勾连犯罪，利用操控黄赌毒场所、垄断经营、暴力护场等方式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与黑恶合流的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权益黑恶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斗殴、贩毒、敲诈，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乞讨诈骗，以及实施校园欺凌、性侵伤害的黑恶势力。其他涉黑恶犯罪，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生态林草、矿产资源、民间借贷、殡葬服务等领域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举报渠道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线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举报渠道。

自治区扫黑办举报方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赤乐川大街一号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010096，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nmgshce@162.com， 举报电话0471486234，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市委政法委举报方式：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全山街道察哈尔西街18号市党政大楼452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wlcbsshb@sina.com， 举报电话0474-8858-858，受理工作日，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30至6点。县委政法委举报方式：新河县党政大楼前楼2楼221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xhxzfw@sina.cn， 举报电话0474-7581-357，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点。举报须知：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反映问题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已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演练。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山、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临边、洞口、脚手架等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作业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管理，划定作业警戒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露、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

0: 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

阿图罕之势。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士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

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

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

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豚蜥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豚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豚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青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鹤野、姚小棠现场版《消散对白》。从声线的搭配上来看呢，王鹤野的嗓音极具辨识度，沙哑中带着故事感，一开口就能把我们拽进到歌曲营造的情感漩涡当中。姚小棠的声线则婉转细腻，像潺潺流水，和王鹤野的嗓音相互交融碰撞，一个诉说着遗憾，一个低吟着不舍，完美诠释了爱情里爱而不得的苦涩与无奈。
5: 当想念慢慢积攒变成一种负担，是不是真的该放你

王鹤野的磁性嗓音缠绕姚小棠的清澈声线，像月光揉碎在涨潮的海洋当中，让遗憾随雪融进深海。来自王鹤野、姚小棠的消散对白。由周深为电视剧《韶华若锦》演唱的主题曲《如你随行》，由曾嘉玲与周以立共同作词，周以立担任制作人，周深本人参与和声演唱，曲风温暖抒情，融合了琵琶、笛子等传统民族乐元素，结合弦乐编曲，营造出宿命感与中式情感的厚重感。周深温情脉脉的歌声缓缓道出平凡相守的厚重，让屋檐下的每一次乐声、每一寸斑驳都成了爱的注脚。来自周深的《如你随行》。

0: 声影交织，重启百年青春。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宋佳，为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演唱的主题曲、片尾曲《人生若如初见》。这部剧的剧情呢，以晚清至民初为背景，展现青年群体在历史转折中的挣扎与选择。歌曲以深沉婉软的声线诠释剧中人物的情感与时代厚重感，成为该剧的重要音乐符号。宋佳以娓娓道来的声线讲述时代转角人们在黑暗中等待黎明、寻找方向的那些日子。
1: 且把我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吴宣仪的《孤独人间》，这是吴宣仪在电视剧《淮水竹亭》中饰演角色王全醉的专属主题曲。这首歌的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基调，搭配吴宣仪清透细腻的声线，尤其是高音段落的气息处理，凸显角色破碎感与墨镜感的遗憾。故事感的唱腔在空灵与力量感之间平衡，被赞将 OST 提升至情感叙事的新高。

吴宣仪用细腻的声音将遗憾的故事娓娓道来，让人深度感受角色的孤独与无奈。来自吴宣仪的《孤独人间》。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翻唱 Coco 李玟的经典作品《月光爱人》，原曲由李玟演唱，是谭盾为电影《卧虎藏龙》创作的主题曲，融合东方二胡与西方管乐，以复古曲风展现东方音乐魅力，传递出永恒爱意与时空交错的惆怅。袁娅维版本改编注重情绪传递，在保留原曲风中国风底色的基础上面，加入爵士的风格曲风，使经典旋律焕发新生，配合极简的弦乐编曲，营造出月光倾泻般的静谧美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京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如果你认为吹风机只能吹头发，那就太小看它了。其实在生活中，吹风机的妙用非常多，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2: 很多人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都会觉得厨房陈年油污太难清理。其实这个时候，吹风机就是一个便携有效的去除油污的神器，不需要专门买清洁剂，只需要掌握一些小方法，清洗抽油烟机也只是几分钟的事情，超方便。清理厨房墙壁油烟机的油污只需要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用加热档把吹风机对着有油污的地方吹一吹，吹风机吹出来的热风能够软化油烟机上的油污。第二步，准备一个小碗，在碗里面倒入适量的小苏打，再加入适量的热水搅拌均匀即可。第三步，最后再用百洁布蘸取溶液擦拭油烟机即可。这个自制的油污清洁剂效果非常好，吹风机已经把油污都吹软化了，所以很轻松就能将上面的顽固油污清洗干净了。老人们传统的用大火烧开水蒸汽熏抽油烟机的方法也是用了同样的原理，不过蒸汽容易导致蒸汽烧伤，而用吹风机就安全多了。除了清理油污，吹风机还能清理衣服上的褶皱。用洗衣机洗完的衣服常常会有一些褶皱，穿的时候有些尴尬，该怎么办呢？同样也能用吹风机来解决，非常有效。在衣服上喷上一点水，然后用吹风机吹干衣服，你会发现衣服上的褶皱少了很多。有时候贴了膏药和创可贴，接的时候非常的疼，怎么办呢？其实用吹风机也能解决。用吹风机的热风吹一吹膏药边缘，就能自如地接下来，一点儿也不费事。我们再来看看吹风机怎么处理一不小心洒上水的手机。手机洒了水关机后，千万别

0: 急着开机，也别做任何操作，不然可能发生更大的问题。可以将后盖打开，然后用吹风机的冷风挡将芯片吹干，注意不要过热的加热，也一定要完全吹干后再开机，然后试着开一下机， 90% 都能恢复如初。看吹风机是不是超级神奇呢？希望大家都能学会这些妙用。
1: 要注意什么？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筷子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用餐工具，更是
1: 要注意什么？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筷子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用餐工具，更是代表着一种文化符号，延续着文明，传递着浓浓的亲情和友情。筷子是我们传统的餐具，也是每家每户必备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筷子在给我们带来美味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疾病。其实筷子本身没有问题，它只是作为传播疾病的中间桥梁。疾病传播要满足三个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当筷子作为传播疾病的中间桥梁，具备传染源和易感人群时，疾病就有可能发生。第一，肝病。甲肝和戊肝由两种不同的病毒引起，但都通过粪口传播。如果在不经意间和这两类肝炎患者共用杯子、碗筷，或者这两种肝炎患者使用过的餐具没有充分消毒，就有可能通过餐具传播。第二，儿科传染病。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以发热、口腔溃疡和疱疹为特征，传播途径多为感染者的鼻咽分泌物或粪便，以婴幼儿发病为主，传染性极强，六岁以下的孩子免疫功能尚未发育完整，更容易受到病毒交叉感染。第三，胃病。幽门螺杆菌是多种胃病的罪魁祸首，世卫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将其列为诱发胃癌的一类致癌因子。幽门螺杆菌感染具有家庭聚集性的特点，如果家中有一个人感染，其他人被感染的几率也相对较高。幽门螺杆菌可以存在胃黏膜、口腔、牙菌斑中，在聚集时会发生幽门螺杆菌的传播，在不分餐的情况下，筷子就很可能成为它的传播媒介。建议在外聚餐吃饭时，不要用筷子随意的翻菜，推荐使用公筷，切断传播途径才是最有效的方式。第四，急性胃肠炎。据观察，近50%的人都喜欢在水龙头下双手揉搓冲洗筷子，然后往筷筒里一放就算洗好了，以为看起来干净就是无菌了。但是这种做法，筷子可能没有彻底洗净，仍然残留有食物残渣、油渍、病原微生物，或多双筷子一起清洗时发生交叉感染。另外，带水并留有食物残渣的筷子直接放进筷筒里，潮湿的环境以及食物残渣是致病微生物的繁殖基地。第五，黄曲霉素。调查显示，潮湿及不干净的筷子很容易滋生金黄色葡萄球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黄曲霉菌等致病微生物。一旦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常见病菌进入体内，往往就会引起腹泻、呕吐或者是发热。建议筷子使用完后应及时清洗，时间拖得越长越容易滋生细菌，在各种细菌尚未泛滥之时先洗掉污染源。如果不能及时清洗碗筷，再次使用前应该先消毒杀菌，洗完后保存在干燥通风的地方，破坏细菌滋生的环境。家庭筷子也最好是专人专用，以防交叉感染。
1: 地垫是放门外好还是门内好？又该如何挑选好的地垫？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地垫家家有，入户门、浴室、厨房都得放上一块。那你有没有过疑问，地垫是应该放在屋里还是屋外呢？最佳答案是都放。门外的地垫把外来的泥土阻隔掉，门内的地垫主要阻拦一些细小的泥尘，而且在屋里换鞋时踩到地垫上也不会着凉。 不同的地点需要选择不同的地垫，比如入户门口的门外地垫需要侧重塑料加漏灰尘的，而门内地垫选短毛密实的就可以了。厨房的地垫选短毛普通地垫，尽量要选择深色，背面要防滑。卫生间的门垫需要选择防滑吸水性好的毛绒地垫，而卧室门口或者床两侧的地垫则要选择棉质或者超细纤维类地垫。那应该如何正确的挑选家用地垫呢？好的地垫应该能够完成吸水藏尘的功能，而且要便于清洗。如果你家是地暖，一定不能买背胶材质地垫，因为冬天烧地暖时，胶面高温状态下会损坏地面，要尽量选颜色深的地垫，这样不容易显脏。小地垫讲究大，关于地垫的挑选和放置方法，你都学会了吗？
1: 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肚子咕咕叫的尴尬状况，有时是因为肚子饿，但有时明明吃饱了，肚子还在叫，是怎么回事？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大多数情况下，肚子咕咕叫都代表饿了。胃的排空时间大约是4到6小时，当胃快要排空时，胃液还是不断分泌，以为自己蠕动力度不够，继而更用力的收缩，这种现象被称为饥饿收缩。但胃里物少气多，剧烈收缩就会把空气挤入肠道，产生咕咕的声音。同时，饥饿收缩的信号传递至大脑，出现饥饿的感觉。所以大部分的咕咕叫是胃在抗议，提醒我们该吃饭了。但有时候肚子咕咕叫一会儿就停了，也没有饥饿感，这是因为饥饿收缩具有周期性。饥饿状态下，胃强烈收缩约半小时后，肌肉会疲劳，静下来歇一会儿，自然就不觉得饿了。而一旦看到美食，胃酸又开始分泌，胃继续强烈收缩，肚子就又开始咕咕叫了。但除了胃提醒你饿了，还有其他情况也会出现咕咕叫。第一，急性胃肠炎。肠道菌群失衡，产生的气体增多，肠道蠕动加速，并且力度加大，从而挤压气体。第二，胃肠道大出血。当胃肠道大出血时，肠道内菌群会分解消化血液，血液中含有大量蛋白质，会产生较多气体。第三，肠道功能紊乱症，最主要是肠部过敏或痉挛。胆道疾病及体内无法吸收乳糖，如缺乏消化乳糖的乳糖酶，就会导致饮用奶及奶制品出现消化吸收障碍，未分解的乳糖就会被肠道菌群发酵，从而胀气。第四，口服泻药或者利于产气的食物，如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花菜、桃子、苹果、瓜果类及洋葱等食物，都会使肠道菌群分解发酵，产气过剩。第五，肠梗阻。肠道发生梗阻，剧烈收缩时，就会出现肠鸣音亢进。特点是肠鸣音次数多，且响亮高亢，甚至呈叮当声或金属声，见于机械性肠梗阻。急性肠梗阻病情复杂，随病情的演变及发展，严重可能危及生命。所以一旦发现肠梗阻症状时，应尽早前往医院就诊。那么肚子完全不叫就正常吗？当然不是。当肠道蠕动减弱，肠鸣音也会减弱，常见于较长时间的肠梗阻、电解质紊乱、老年性便秘、腹膜炎、胃肠动力低下。若用听诊器听诊腹部2分钟，未听见肠鸣音，或者用手轻叩或者搔弹腹壁，仍未听见肠鸣音，则认为肠鸣音消失，需要尽早治疗，以免耽误治疗时机。那么，肚子如果总咕咕叫怎么办呢？第一，确定自己咕咕叫的原因。如果是以上所说疾病引起的，要尽早前往医院诊治。第二，进食时要细嚼慢咽，不要吃得太饱太快，

0: 免吞咽太多空气，不要喝产气性饮料，尽量减少产气性食物的摄入，如豆腐及豆制品、卷心菜、红薯以及高蛋白食物等。第三，如果有乳糖不耐症，尽量避免饮用奶及奶制品，可以适当喝一些酸奶，增加肠道内益生菌的数量，避免肠道菌群发酵产气。第四，如果肠内胀气，一定别憋着，因为如果不排出这些气体的话，不仅会产生咕咕叫，而且其中的硫化氢、胺类、吲哚类等有害物质可能会被重新吸收，对人体造成危害。第五，常喝些粥汤，饭后不要立即饮水或者茶等，容易稀释胃酸，降低消化能力。
1: 铅超标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在生活中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排出身体内过多的铅元素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铅是自然蕴藏于地壳的一种金属，在环境中无处不在，可以透过进食、吸入和皮肤吸收进入人体。一般成年人主要从饮食摄取铅，儿童的摄入途径则主要是饮食、空气和尘垢或者泥土。铅对人体并无重要功能，反之却会产生多种不良影响。短期摄取大量的铅可造成腹痛、呕吐和贫血，而长期摄取小量的铅则可令儿童的认知和智力发展迟缓，婴儿、幼童和胎儿更容易受到铅毒的影响，特别是导致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受损。既然不知不觉中会摄入铅，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抑制铅的吸收和促进铅排出呢？以下这些食物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日常可以适当食用。第一，含钙铁锌丰富的食物。钙铁锌对铅的吸收起拮抗作用，从而减少铅吸收。含钙丰富的食物有牛奶、奶粉、豆腐等，含铁丰富的食物有瘦肉、肝脏、血豆腐等，含锌丰富的食物有瘦肉、动物肝脏及牡蛎。第二，高蛋白食物。蛋白质可与铅结合成可溶性络合物，促进铅从尿中排出。肉类、蛋类、奶及奶制品、鱼类、禽类和大豆制品均为质量较高的蛋白质食物。第三，高纤维食物。膳食纤维可以阻碍金属离子的吸收，但应注意过高纤维同时也会阻碍无机盐及一些有益的微量元素吸收，如钙、铁、锌等，应注意同时补充。膳食纤维含量较高的食物有粗粮、杂豆类、薯类等。除了以上的食物以外，胡萝卜、苹果、绿豆汤、茶水、金针菇以及维生素 C 丰富的蔬菜水果等都是有助于排铅的食品。
1: 吃完饭之后大家会做些什么呢？吃完饭究竟做什么才是最科学最健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0: 首先我们来看坐着，饭后坐着导致食物滞留在腹部会引起肥胖吗？其实不然，饭后坐着可以减少反流，既不会影响食物的消化，也不会导致肥胖，但是不要久坐哦。那么站着或者散步呢？饭后站着或者散步值得推荐，只要不是剧烈运动，就不会对胃产生负面作用，反而可以促进消化。如果是采取靠墙站立的办法，还可以消耗热量，减少脂肪堆积，起到控制体重的效果。而体质较差、体弱多病，尤其是患有胃下垂等疾病的人，饭后不要立即散步。如果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等疾病的患者，也不宜饭后立即活动。饭后半小时内只建议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运动。正确的散步方式是休息半小时后再慢慢散步一个小时，既促进消化又锻炼身体。至于躺着，饭后立即躺下是最不可取的方式，因为吃完饭后就躺下容易导致食物胃液反流， 长期如此还可能会灼烧食道。饭后全身血液会比较集中地流向胃部，相应的别的器官供血相对减少，不利于消化，也容易囤积脂肪。那么饭后运动会不会导致胃下垂呢？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其实和胃下垂有关的因素是由于腹肌薄弱。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有人说买车去试驾还不如先去租一辆心仪的车型，开个几天看看到底好不好，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仔细想想还真挺不错的。
5: 你好，喜欢可以看一下。你好，要不要试一下？我去逛商场的时候最烦这个了，没想到去店里面试驾买车子，销售也是一样的烦的，试完了还要每天打个电话嘞。其实还不如我把这个喜欢的这个车型我租来开几天好了呀，是不是还清静嘞？那你去店里试驾，路线基本上规定好的，不许多不许少，哪里换我们开，哪里掉头回去都要听他们的啊。而且这个线路它本身就是设计过的，是能够比较好的发挥车辆的优点的，甚至是最好的特点。那如果试的是比较运动的品牌，你会发现驾驶路线一般都是三四车道的大马路，方便你体验性能，哇哇哇哇来，是不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什么家用舒适的这种品牌，试驾路线有可能哎，给你几个小井盖啊，凸起来的这种路啊，给你压一下，感受一下优雅，感受一下舒适，是不是？方便你体验这个软乎乎的这个底盘。实际上我们车子会开的路况很复杂的，不然的话厂家为什么要测试几百万公里啊，对不对？才让来卖啊。像这种高低不平的路啊，都是坑的这种路啊，试驾路线绝对是不会有这种的，至少它是不全的。但如果说你租一台同型号的车子，可以把自己平时开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特定的路全部真实完整的体验一遍，时间宽裕的话，我们还可以具体去试一试车子各方面的特别的性能，什么油门调教啊，操控性啊，舒适性啊，掉头啊，停车啊，哎，我这里还找了个相关论文，哎，具体要试哪些地方，怎么感受，我放在视频结尾了。打算买车的感兴趣的朋友，你点赞收藏一下啊。那如果在店里试驾，他不可能让你测得那么那么的仔细的啊，时间也不允许嘛，成本也不允许，他只会让你体验完车子的优点，然后就开始用各种手段啊 ，CPU 我们开始掏钱，是不是？也有论文的啊。那我们体验完了，觉得车子开起来、坐起来都不错，这个不错的时候，运轮效应它就会起作用，哎，我们会更关注这台车子的优点，从而忽视这台车子的缺点，让我们对这台车子啊印象更好。然后销售一般就会和我们说了，这个车啊，今天有一个只属于今天，并且我只有我才能批到的优惠的名额，能便宜多少多少钱，还能送什么什么什么的权益。你这个东西就是连续的刺激了啊，就是利用了静音效应，让我们不断的接受新的刺激，最终愿意乖乖的交定金下单。简单说啊，就是夸大我们对这个车子的好印象，然后不断的给我们的新刺激，然后呢让我们有那么股劲儿啊，学术点就是冲动的去下单。即使我们当时抵住了攻势，是吧，过几天他还是在微信或者电话上面不断的给我们轰炸，哎，问我们对车子还有没有兴趣啊，当初那个好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啊，其实还有个更好的东西，上市时间实在是太紧了，你这次要不要再来试试看啊。有的人就中这招，有的人觉得好烦啊。但如果我们自己租车在试的话，你就没有人来催我们的，顶多说你时间到了你就还车啊，是吧，不用担心冲动消费，也可以慢慢的体验，整体的状态是更接近于真实的情况的啊。而且慢慢体验它有两个好处啊，第一个就是如果考虑的是新能源车，你可以实际体验一下找充电桩充电这件事情，蛮要紧的，对不对？你比如说有些充电站啊，你去充电它不能免费停车，或者说充电车位总是被油车给占掉了，哎，这种都是影响体验的，让人是不爽的。 对吧？还有些朋友呢，想买的车子啊，它是换电的，也可以去试试换电方不方便，体验2块是拿来交税或者是费了啊。这电车算它百公里电耗15度，充电外面1块钱一度来算，一年开。

0: 销1500块钱，其中13%的增值税195，和油车对比一下，差不多少交了2113块钱的税。那其他像是保养，电车会比油车会便宜一点啊，不过保险它又比油车稍微贵一点，那这里税也算是一来一去就扯得差不多平啊。那么这些税费都加起来2560，再加上2113，这电车一年会比油车少交差不多4600块钱。是不是已经可以买一台不错的手机了啊？那么除了这些明面上的这些优惠或者省下来的钱啊，还有一些是不那么直观的费用，这里也大概算成钱给大家感受一下，列一下啊。你比如说我在的这个杭州，指标要摇号的，这中签率比较低，不过呢，如果你72期都没有摇到，哎，那是可以直接拿一个指标，那买的话呢10000块钱一张。哎，我们公司就有个小伙伴已经摇了66次了。如果你和他一样倒霉啊，真的要摇到72次，那折算一下的话，10000块钱除以6年，一年怎么也得要个1667块钱啊。那如果说你生活在北上广深啊，这获得燃油指标的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可能费用还会更高啊。那摊下来一年5000、1万的它都是有可能了啊。还有呢，就是早晚高峰限行，你买电车很多地方都是不限行的，相当于一周你是可以多开一天了。这开油车的这些朋友有可能他要打车出门了嘛，对不对？那这份报告上面写的这个上班平均通勤距离8公里，早晚的打车费差不多40块钱，那一年有52周，这里大概去掉5个放假然后不限行的周好了，那有47个周是要打一天车，开销1880块钱。这里还没算下雨下雪天打不到车，心情不好你想去洗个脚，你想去喝杯奶茶，你想去吃个冰淇淋等等的这种损失啊。那要把这些开销全部都加上去，一年电车比油车少花个10000块钱还真的是有可能。所以说目前的这个政策下啊，买电车确实是划算的，能省钱的啊。
1: 为什么说电车更建议买低配？高配是不是性价比最高了？卖车时候高配亏还是低配亏？
0: 我们普通人、社畜、马楼、一般人、单身的、结婚的、生孩子的，大多数的老百姓们买车就应该买低配啊。低配的这个电车基础的优势其实还是可以享受得到的。麦肯锡有个报告你不妨看看啊，问卷调查的买电车的这些朋友主要看重的就是使用成本低，占比 59%， 接近60%，智能化程度高，占比 54%、看重环保电驱的占比都有 47%。 那每个点对照的看啊，先是使用成本，高配低配用起来它都是一样便宜啊。如果你一年开个 1.5 万公里，我前两天视频有算过的，一年能比油车省8000块钱了。那然后智能化程度，语音助手不管高配低配基本上都给的，它因为它做生态的嘛，是吧？车里那个大屏幕也会标配给你，不然你怎么触摸，怎么下载 APP, 怎么看它的广告呢？那再就是环保电驱，你买低配车型无非就是电机从两个变成了一个嘛，一样是环保的呀，一样是电驱的呀，那区别是零百加速了，一个比如说是7秒，一个比如说是4秒以内了。那我反正也没那么纠结啊，不知道你怎么看。那所以说啊，你买低配这台车大部分的优势你已经是可以享受得到了啊，就好像你出去买碗面吃，你买了这个大排面觉得是非常爽非常好吃，是不是？你说大排面我要加个油渣，或者说我大排面要加个荷包蛋，当然是更爽的，它就是高配，但是大排面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呀。所以说高配的很多东西啊，更多的是个性化的这种需求啊。那你比如说很多车型啊，它这个高配贴电池给你搞大一点啊，就和手机那个什么什么 Pro Plus Max 一大堆还有 Ultra 的这个道理差不多的啊。那经常外面跑业务的朋友续航要长一点，那这都是个性化的，没有那么多经常跑业务的朋友的，是吧？那如果说你就是市区里面开开的，上下班带带步的，偶尔周末出去玩一玩的，偶尔去接接男女朋友的，偶尔就去那个上下班买买菜的，偶尔就开车开到山上去看看风景开心一下的话，那么大的电池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必要啊。那百度地图这份报告的数据你看一下啊，主要城市的单程通勤距离一般是在7到10公里左右，那算下来一星期也就开了100多公里，大电池小电池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人家真城市都舍不得花油就冲了那100公里，天天用电开呢，是不是？但如果你经常是要跨市通勤的，我家住天津，上班在北京啊，就比如说这种跑得比较远的那种，那大电池确实有意义啊。我这里吧，杭州到合肥，那不算那个冬天冷啊。那么杭州到合肥430公里啊，大电池一次性就开到了，小电池就很尴尬了，中途非得在休息站停一停了啊。那如果你急了呢？如果刚好你在合肥的媳妇儿准备生娃了呢？你这个时候停停了。

你难受，多一分钟的难受啊。那么除了大电池，高配一般还有双电机，哎，这个也是看需求的。双电机的话，首先它会有四轮驱动的这个能力啊。那如果生活的地方什么冬天经常下雪的，地面会打滑的，泥巴地烂路比较多的啊，雨雪天也比较频繁的，踩电门的时候确实是会安全一点的。但是如果你想你用这个四驱去越野去沙漠，你不要给它抱有太大的希望，何况电车本来就是要怕脱底的啊。那么四驱代步的话，低配的单电机零百加速呢，一般也在八秒以内的。你想想以前你油车会不会盯着四驱在那边买，你还不是照样买二驱，无非分了个前二驱还是后二驱，对吧？那就算你高速超个车，和大部分 1.5T 2.0T 的油车速度也是差不多的，那你这个动力也是不成问题的啊。那还有很多车子它高配有个智驾功能，也不一定用得上啊。那前面讲的那个麦肯锡的那份报告里面，他不是讲了吗，消费者对自驾的支付意愿是在下降的。 JD Power 这个报告也是一样，消费者对自驾相关配置购买意愿它也是偏低的。不少朋友买之前都想的蛮好的，啥事情不该车子自己走了，我雇个司机多少钱了，是不是啊？跑上高速不要太舒服啊，上下班相当的省力，是吧？一边玩手机打什么荣耀什么的，是吧？那过会儿就到家了，是不是？车子上面还坐一会儿，实际上用起来和发布会讲的呢，不能说多少有点区别吧，有些厂商就是完全有区别啊。那还有很多情况呢，我们还是要自己接管的，而且不同厂家之间的算法水平、使用体验的这种差别也是存在的，而且也不小。那买车之前功课做足一点，多看看车友的分享，那把它租过来自己去开个一个月都是值得的，毕竟大十几万的这种东西，是吧？你到时候再看要不要高配，是能够减少后悔的情况的啊。重要一点，你买个低配的车子，你到时候卖车可以少亏一点啊。哎，现在电车更新换代这么快，都快赶上手机了，你买高配的时候，这高配的五万六万实打实的呱呱钱就花出去了。卖车的时候人家说高配低配不都一样的吗？哎呀，你还选配，不算钱呐，不算钱呐，很恶心。是他恶心我们，不是我们恶心他们啊。那像这两台车子，高配比低配啊指导价贵了8万多块钱。当时呢30万以下的车子还有1万多的国补，那实际差价在10万块钱左右啊。那现在卖二手车非常之接近，二手车买这种高配倒是性价比高啊。那其他品牌也有一个道理嘛，那当时高配40万出头，低配20万出头，现在二手车价只相差3万多块钱，当时差价7万左右的高低配，现在二手车价也只差了2万块。所以说我们买车如果就是家用，是要考虑到成本的，是要考虑到经济实惠全家和谐的，低配就够了啊。卖车的时候也不至于过于太心疼，换车的时候你家里的另一半也不太容易跟你吵到东西乱扔啊。你真想体验高配，有钱任性，过两年你买个二手的也是很香的啊。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期为您介绍的歌曲有张远接宿 SNH48 By Bad Bye 再见坏天气女方多少人单依纯珠玉。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音乐的播放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揭晓本周的榜单，也就是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第十位，好妹妹乐队《春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2周共有摩登兄弟刘宇宁、张震岳、刘雨昕、希林娜依高等歌手15首新歌强势入榜。摩登兄弟刘宇宁的《风月》被称为 OST 界的新代表作。吴宣仪的《孤独人间》上线后迅速在各电台热播，音乐博主评论这首歌打破了传统的 OST 套路，实现角色与歌者人格的双向渗透。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是由戴佩妮为张远量身作词作曲的新歌《借宿》，歌曲是两人继《局面》后的第二次合作。这首歌的曲风呢，既有哥特摇滚的冷冽与戏剧的张力，也通过层次分明的编曲构建出从压抑到反叛的情绪递进。新歌上榜来到第40位。整个周末

张远用自己的声控又一次在自我撕裂中完成对宿命的重构，来自张远的借宿。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 SNH48 全新原创 EP Bye Bye Bye。 这首歌以轻快热烈的节奏诠释了少女们告别阴霾迎接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吕方的《多少人》，这是一首以怀旧与自我反省的主题的抒情作品，歌曲延续了他一贯的温暖声线与细腻情感的表达。很多人会说这首歌就像一杯微温的老酒，初听温润平和，却在词曲中蕴含了对人生际遇的沉淀与回望。歌曲没有采用传统情歌的煽情路线，而是引导大众在旋律中回溯个人记忆。吕方标志性的叙事唱腔，将歌词中隐现的时光流逝感与个体存在的自我感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叙事张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3: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

相较于吕方早年《朋友别哭》的深情之外，多少人通过简约钢琴旋律与人生的对话编排，凸显了吕方个人的成熟魅力。来自吕方《多少人》，谁去明天遇见我，别让今天叫住我。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的《珠玉》。歌曲由李聪作词，李聪以诗情画意的作词哲学而见长。这首歌采用多利亚调式，营造神秘空灵的氛围，旋律结合了中国风与电子音效，既有民族调式的庄严感，又融入了现代节奏，形成自然交织。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8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第5位，林宥嘉《怪情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2周共有吴宣仪、单依纯、何洁、汪苏泷、林宥嘉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鹿晗《队长的一天》发布后迅速在各大电台热播，在我们本周的榜单荣膺第四名。周深凭借《如你随行》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冠军。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何洁的全新单曲《Kill the Flowers》，作为其个人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曲目。这首歌曲以极具冲击力的高音与激昂的鼓点为核心，通过炸裂的声场传递出对美的伪饰挑战，鼓励人们不要被刻板的审美所束缚，强调自我本能的美学释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2位。

歌曲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实验元素，人声与编曲的强烈共振感营造出燃烧般的氛围。来自何洁 Kill the Flowers。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信的爱会痛的忘记不会，这是一首融合抒情与摇滚元素的歌曲，展现了他在音乐风格上的突破与情感的深度表达。信的歌曲呢，打破流行音乐的常规节奏，以钢琴独奏引入，伴随信的低音浅唱，逐渐叠加吉他与鼓点，最终爆发为高亢的摇滚呐喊。新歌上榜第二周，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白举纲第五张个人专辑《荒野爱人》的先行曲《回下沟上》。歌曲融合了摇滚与电子元素，歌词通过大量的意象和隐喻表达对现实困难破局的渴望。音乐上采用摇滚基底，结合电子编曲，副歌部分以高亢的声线展现爆发力，被大家形容为白磷属性。歌曲结构层次分明，戏剧性的旋律展现出音乐剧般的叙事张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7位。

这个夏天，一起进入小白的世界，直面成长爆裂，寻找野蛮生长的自己吧。来自白举纲，麾下钩上。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妈妈的星星》，这是吉克隽逸在37岁生日当天发行的新歌，同时作为《太阳的女儿》巡演成都站的首唱曲目。歌曲以彝族文化“不要怕”，也就是阿鲁吉精神为内核，歌词“时间先让我长大，再让我变成小孩”等意象，表达吉克隽逸对母爱的感恩与对生命轮回的思考。歌曲尾声的彝语山歌段落，通过吉克隽逸与母亲早年的摇篮歌曲录音为副调交织，构建跨越时空的对话。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5位。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哎，我说啊，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3: 啊。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星歌哪哪火吗？
2: 不，那您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3: 啊，什么唱念做打呀，
2: 诗词歌赋、
3: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3: 啊，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3: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3: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3: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3: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2: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3: 啊？
2: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3: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剩下了。
2: 那好了，
3: 不帮。
2: 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
3: 你跟他
2: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3: 不是谁？
2: 谢晋、谢导
3: 啊，
2: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
3: 啊、
2: 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3: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2: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3: 啊！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3: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3: 别人也演不了啊！
2: 啊！
3: 你看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2: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3: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
3: 没车接我，我这
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3: 对呀、
2: 啊，
3: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3: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像个演单考的本子，我正愁手演了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3: 啊，
2: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3: 啊。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2: 啊？不，我不挤
3: 啊，
2: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3: 那我呢？
2: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3: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2: 都是老板，都一样。
3: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2: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3: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背脚板啊。
2: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3: 啊，
2: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3: 嗯，
2: 你这腿也太长了，
3: 从
2: 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3: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2: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3: 啊，
2: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3: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2: 我说何总，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3: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2: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3: 怎么得的？
2: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3: 你看见了是吧？
2: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3: 哪首啊？
2: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拉美子手来着不怕拉，拉美子手来着拉不怕。
3: 钟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
4: 啊，明白了，明白了。
2: 柯受良你知道吗？
3: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2: 跟你就没法比了。
3: 怎么呢？
2: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3: 啊，
2: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0: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
1: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0: 不拉，打死也不拉。
2: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0: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2: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去，
2: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0: 了。你还
2: 行了？
0: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1: 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
1: 对对对对，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上车。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2: 没错。哎呦，中国足球队要有你的速度早出现了。
0: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2: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0: 对，300块要什么支？
2: 多少钱？300块啊？
0: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2: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0: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2: 嫌钱少是不是？
0: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2: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哎，
0: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
2: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0: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2: 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了，
0: 是
2: 不动就要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0: 没错，
2: 痛苦。
0: 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2: 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0: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2: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0: 谁演董事长？
2: 穆铁柱。啊，就抱俩孩子。
0: 别介，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大，知道吗？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2: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0: 不拉穆铁柱吗？
2: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0: 董事长女儿坐车？
2: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0: 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2: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啊，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啊，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0: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了。
2: 不行，
0: 赶紧
2: 那300块钱
0: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2: 那我真上了。
0: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啊，那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2: 赵丽蓉。
0: 还是您演他比

0: K715 次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您抓紧上车。
1: 哎，大家慢点走，慢点走，别挤啊，咱们有秩序的上车。这回家过年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们放心啊，这几十万人都走了，今天的最后一班返乡车，我保证啊，你们都能走上啊。再见，慢走，一路平安，回家过个好年。喂，队长，哈哈，你放心吧，最后一批滞留的农民工兄弟都已经上车了。嗯，不辛苦，人民警察为人民嘛。什么？雪过天晴？没错，我也纳闷了，你说这雪一过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就晴了。妈呀，
2: 你叫谁妈呢？三天没睡觉了是吧？
1: 不困
2: 才怪。一天没吃饭了吧？
1: 不饿
2: 才怪。我给你带饺子。
1: 不吃
2: 啊
1: 才怪。老婆，你说你真好，刚给我生过儿子，这身子骨还没恢复呢，你就冒这么大雪给我送饺子，你看我说什么好啊。
2: 哎呀，行了，你和我还这么客气啊？
1: 带醋了吗？
2: 我带了。拿着。
1: 谢谢老婆。
2: 赶紧坐那吃啊。
1: 谢谢老婆。哎呀，好啊，喝真香啊。
3: 火车，火车，我还没上车呢，你怎么就开了呢？
1: 不是，兄弟，你怎么这么冲动呢？这是火车道，你知道吗？多危险呢！
3: 不是大哥，我要坐那个 K715次列车。
1: K715 啊？
3: 啊，
1: 开了。
3: 啊！哎呀！我你怎么就开了呢？
1: 怎么了？
3: 我
1: 这到底怎么了？我得就说怎么回事啊？
3: 大哥
1: 啊，
3: 我是到你们这儿来打工的。
1: 看出来了。
3: 好不容易等到过年，我想回家去跟家人团聚啊。
1: 嗯。
3: 没想到这个老天不长眼，
1: 嗯，
3: 下了那么大的一场雪啊，
1: 嗯，
3: 我被滞留在这个火车站三天，
1: 嗯，
3: 三天呐，
1: 嗯，
3: 哎，我说这个火车，我等了你三天你都不开，我就去上了个厕所，你怎么就开了呢？
1: 嗯，行了，兄弟，你别着急，这样，这个事儿很简单，这样，你呀，拿着你这个车票，到那个改签的窗口，我改签一下，咱们明天再走一样。
3: 问题是这个车票在俺老婆身上，俺老婆上车了，把我给落下了。
2: 哎呀，
1: 你老婆把你落下了？
3: 落下了。
1: 哎呀，你这么粗心呢？
3: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赶紧给你老婆打手机。
2: 对呀、
3: 啊，大哥，
1: 嗯，
3: 我说你这个话说的有点不靠谱。
1: 嗯，
3: 就这个老娘们儿，小学本科都没毕业，别说看手机了，手表都看不明白呀。我就一直没给她买。
1: 啊、
3: 嗯。早知道这个事儿，我该给他买了。
1: 行，兄弟，别急，我这样，我跟那个715那个乘警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你老婆啊。
4: 那联系。
1: 别急，你慢慢来呀、啊。
3: 大哥，帮忙。
1: 哎，那一定帮忙啊。来，你在这儿啊。
3: 好。
1: 喂。哎，杨明啊，哎呀，我是那个张正啊。对对，我这有个情况跟你反映一下，我这儿啊有一个滞留乘客，他和他的家属走散了，哎，就他老婆呢正乘坐那辆车呀，在回家的路上，而他呢却没赶上车，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忙找找他老婆呀？哦，叫什么名啊？叫什么名啊？
3: 翠花。
1: 啊，有这个人，有啊，什么？他老公丢了？没丢，他老公长什么样啊？你说长什么样啊？啊，像机器猫，我看一下。像，没错，就是她老公。对，什么？让她不要着急，她在家等她过年，买明天票。好嘞，知道了，谢谢你啊，赶紧去买票，
3: 走了。
1: 哎，
2: 行，
3: 不对呀、啊，大哥，不是嫂子
1: 呀，你太轻了，在叫，
3: 钱全在俺老婆身上。
1: 要说你这个男人当的，你怎么能把钱放老婆身上呢？钱不能放在老婆身上，知道吗？你钱在你老婆身上。我钱在我老婆身上。老婆
2: 啊，
1: 去买票。
2: 哎，我去买票啊。

0: 都说任命警察为任命，没想到任命警嫂更为任命。
1: 我去买票。
2: 行啊兄弟啊，你挺能说话呀你啊。啊
0: 大哥
2: 啊，
0: 这没什么。
2: 怎么
0: 坐？
2: 哎呀呀，坐坐坐坐坐。哎呀
0: 哎呀，大哥
2: 哎，
0: 其实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
2: 听出来了，
0: 嫂子刚才的行为，
2: 嗯，
0: 那是很让我感动啊。
2: 是，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啊，这是你嫂子给我包的饺子。
0: 啊，饺子。
2: 哎，哎呦，兄弟兄弟哟，对不起，我这没反应过来，我这几天没睡觉，脑子反应迟钝了，不好意思啊。这样，兄弟来，你看看啊，如果不嫌弃的话，吃两个。
0: 好吃。大哥，说实话。我滞留在这个火车站三天，三天呢。
2: 是，
0: 我是顾不上洗脸，顾不上洗手。
2: 哎，
0: 嗯，大哥，
2: 哎，
0: 你看我这个手脏呢。
2: 啊，是是，有点
0: 没人样了。你看，
2: 嗯，
0: 大哥，
2: 哎，
0: 你也吃一个吧。
2: 哎，我那个，我就算了吧，我不饿。
0: 咦，你一天饭不吃能不饿吗？
2: 啊，
0: 嗯，一会儿听我的，不管怎么样，吃两个啊。
2: 是，
0: 我。呀，
2: 那一个又怎么了？
0: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让你吃两个你不吃两个，现在好了吧？都让我吃完了，你看。
2: 哎呀，哎呀，那吃完就吃完了呗，没事儿。
1: 票买来了。
2: 哎呀，票来了。
1: 我票买到了，明天这个时候的你拿好了，千万别再弄丢了啊。
0: 哎呀，谢谢嫂子。哎呀，大哥，
2: 啊，
0: 你们可救了我的命了啊！
2: 哪是救命啊，没事儿。
0: 有了这个票，我就能回家了。啊，对了，嫂子
1: 啊，
0: 这个钱我明年来打工的时候一定还给你啊！
1: 哎呦，你别这么客气，哪有那么严重啊？谁让我是人民警嫂呢？老公啊，
2: 哎，
1: 你把这饺子都给吃完了？
2: 不是，
1: 你看看你，怎么都不给人家兄弟留两个呢？你看他都饿成什么样了？啊，一天没吃饭了，饿了是吧？你听，人家都饿哭了。
2: 对，饿哭了。
0: 不对
1: 啊，这
0: 是俺孩子饿了。
2: 我说这不是你哭的对，你
1: 孩子
2: 在哪儿
1: 啊？你啊，
0: 我孩子在这儿呢。
1: 哎，你怎么把孩子放这儿？
2: 你把孩子给放这儿了？你呀，哎呀呀，你这磕着碰着怎么办呢？你啊，
0: 不是大哥，这个外头天气那么冷，我抱在怀里，我怕他冻着，所以把他放在袋子里，这里头暖和呀。
2: 哎呀，你怎么这样呢？你说，
0: 哎呀，大哥
2: 啊，
0: 看样子孩子是饿了，你看咋办呢？
2: 饿了
0: 啊，
2: 喂奶呀。
0: 我没这狗呢。
2: 我没上牛奶，
0: 我上哪找牛去？
1: 哎呀，你身上没带着呀。
0: 哎呀，嫂子
1: 啊，
0: 你这个话说的就更不靠谱了。
1: 我
0: 他妈有认奶随身携带，还要我带那个牛奶干什么呢？再说这孩子喝不了牛奶，一喝牛奶吐奶，他就得喝人奶，这是他的口粮。
2: 那这口粮呢？
0: 不被他妈随身带走了吗？娘嘞，怎么听不懂呢？
2: 不是你，哎呀，你这玩意儿，你这给他妈随身带走了人奶。
0: 哎呦，你这找
2: 老婆
1: 啊，老公，这
2: 口粮有了？
0: 怎么可能呢？
2: 他刚给我生过儿子，还没断奶呢。
0: 真的，
2: 老婆
1: 啊，
2: 人民警嫂一朵花，关键时刻当奶妈呀！
1: 孩子，开饭。
0: 好嘞。都说任命警察为任命，没想到任命警嫂更为任命。
2: 好，
1: 用伞帮我挡着。
0: 好嘞，
2: 伞。
0: 哎呀，嫂子，这孩子饭量可大了，我跟你讲啊，
2: 那个你好像坐错位置了。你看我
0: 太激动了。
2: 没事，我来。
0: 你来。警察哥哥，警察嫂嫂，你们都是好人啊！我到这儿来打工，好不容易等到过年，想回家去跟家人团聚，可是下了这么大的一场雪，本来以为 今年是回不去了，但是我在车站里碰上像你们这样的好人，我这个心里啊一点点都不难受了。别人过年过的是团圆，而咱过年过的是温暖。
3: 谢谢
4: 刀下留人，
3: 谢谢谢谢，你们终于来了，快救救我呀。
5: 来者何人，为何闯入刑场？
6: 威武
7: 回大人，要挨斩的这位是我的堂弟。
8: 县太爷，县太爷，这位就是我和您说的那个证人，唯一能证明我清白的证人呀。
5: 本官问你，你能证明他无罪？
7: 能。
5: 哦，你叫什么名字？
7: 张恒。
5: 你的年龄？
7: 33。
5: 哦，你跟人犯是亲戚关系？
8: 县太爷，我不是他的堂弟，他是我亲哥哥呀。
5: 好吧，拿证物，看他怎么说。
8: 县太爷，我真的没偷他呀，我真的没偷这个呀。
7: 弟弟，如果你的解释有用的话，他们还会这样对你吗？听哥哥说，昨日晌午，有一只花瓶，对，就是这只，非常蹊跷的咕噜到了我的弟弟的身旁。是大花瓶的旁边有一些小石头块，我弟弟看罢，怕花瓶磕在小石头块上碎了，他伸手将它救起，保住了这只花瓶，保住了它的完整。此刻不巧来了非常多的衙门里面的人，衙役呀，这个
9: 大人，不可能。当时我们都在衙门里，不可能到现场。
7: 是啊，这么说案情就更复杂了。那化妆衙役的人是谁呢？
8: 哥，你就救救我，别闹了，和大人说实话吧，我真的没偷这个呀。哥，
7: 哥如果不相信你，哥就不会赶来呀。哥走了多少远，多少里呀、啊？继续听哥把话讲完。这个那么多的假衙役将这个事情转嫁在我亲兄弟的头上，他们是什么目的呢？是为什么呢？那么这么聪明的大人为什么能相信呢？
5: 我没说他偷啊。
7: 是啊，
5: 此瓶是本官送给知府大人的收藏品，是你的弟弟为何在这釉面的花纹上又涂了一遍。
7: 刚才想必大人已经听到了，在这个花瓶从高处往下咕噜的时候，它的花色变浅了。我弟弟也是好心，但他却办了坏事，他一层两层三层五层的涂啊，涂的过程中被你们给弄这儿来了。
8: 县太爷，要说这描花纹的过程 那真是别具。

0: 格呀，
1: 讲，
0: 那就跟一出戏一样啊。哥，描花瓶这出戏您最熟了，你快给大人演一段啊，
1: 让大人看看。

0: 你的哥哥，
1: 真是悲催呀、啊！
2: 这是戏吗？
3: 哎呦，哥，你别光跟那儿表了，快给大人，快给大人唱一段吧。
0: 花瓶，你鼓楼了这么远，等。掉色了，弟弟呀、啊、弟弟，你这么多年手欠的老毛病还是一直没改。大人，嗯，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呀、啊。就是跟听我弟弟给您说个不是，对不起。
2: 哦，既然有这番苦心，那这事儿就算了。
3: 谢大人，
0: 谢大人。
2: 来人，
4: 是，
2: 把他给放了。
4: 是，
3: 谢大人，谢大人，
5: 谢大人，
3: 大人英明啊，大人。
2: 站住！
3: 又怎么了，大人？
0: 嗯，大人，
2: 你的亲哥，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1: 张衡。
2: 哦，既然你们是亲兄弟，你为什么姓张？他姓王，叫王麻子。
1: 嗯，回大人，当我的亲弟弟。工作的时候他叫王麻子，
2: 嗯，双重身份。
3: 县太爷，嗯，县太爷，我俩真是亲兄弟呀、啊、自小、嗯、我弟就教我们打竹板。哦，你看我这板是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板呢是走到哪儿也带到哪儿。哦，哎哥，我知道今儿你没带板，来，我这有个备用的，你先拿着啊，咱俩一起
2: 打一个，
3: 给大人来一段，好不好？大竹板门朝西，我家养了一窝鸡。快哥，说呀！
0: 你家养了一窝鸡，那我家的鸡呢？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

0: 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必到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

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建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重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新河县城关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历史上的今天，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1990年8月20日，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通车。8月18日，内蒙古专用马铃薯丰产提质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现场验收评价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项目技术人员与专家团队先后走进茶油前期、茶油中期和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进行观摩考察，细致查看马铃薯生长情况，评估示范田产量。近日，新河县城管局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拉网排查，集中整治占道经营、乱停乱放、违规广告等市容乱象。8月18日，2026国际蒙古羊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为期3天。本次大会汇聚国内外约400名代表，共同探讨科技赋能肉羊产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近日，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类项目 G0616 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工程全面开工建设，项目路线全长87.501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总投资60亿元。8月19日上午，2026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赛车会为核心，共设立12个竞赛项目，并同步开展2种拍卖、农畜产品展销、文创美食体验等多元活动，助力农牧民增收。8月19日上午，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赛畜会为核心，共设立12个竞赛项目，并同步开启2种拍卖、农畜产品展销、文创美食体验等多元活动，助力农牧民增收。近日，二连浩特至闸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来自全国各地的108名游客开启中蒙跨境之旅。前往蒙古国闸门乌德旅游的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需向具备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提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即可参团。
8月19日，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

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据中国铁路公众号消息，今年一月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河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皆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软暴力黑恶犯罪，利用跟踪、滋扰、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企业经营中受雇围堵大门、百花圈、喷油漆、高音滋扰、拉横幅、施压恐吓、强迫交易、抢揽工程、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团伙。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扰、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六霸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抢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 黄赌毒黑交织勾连犯罪，利用操控黄赌毒场所、垄断经营、暴力护场等方式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与黑恶合流的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权益黑恶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斗殴、贩毒、敲诈，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乞讨诈骗，以及实施校园欺凌、性侵伤害的黑恶势力。其他涉黑恶犯罪，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生态林草、矿产资源、临街借贷、殡葬服务等领域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举报渠道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线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举报渠道。自治区扫黑办举报方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赤乐川大街一号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010096，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nmgshce@162.com， 举报电话0471486234，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市委政法委举报方式：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全山街道察哈尔西街18号市党政大楼452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wlcbsshb@sina.com， 举报电话0474-8858-858，受理工作日，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30至6点。县委政法委举报方式：新河县党政大楼前楼2楼221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xhxzfw@sina.cn， 举报电话0474-7581-357，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点。举报须知：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反映问题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易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演练。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山、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 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临边、渡口、脚手架等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作业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管理，划定作业警戒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露、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 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

0: 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续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

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

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

主陶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匠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烙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烙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烙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烙的方法，并认为杏烙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江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

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仓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仓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你，你咋地的马虎子？
1: 这还得想个办法呢。
0: 嗯，对，你想这个办法。
1: 你
0: 找上
1: 个病人，
0: 我找上个学生，那你可得找好了。
1: 也要找你漂亮一点。
0: 对，你的。

我老在坡子在我上我家住在山西在太原府说上一女在三天仙我亲娘舅舅在双玉莲玉莲在娃娃在一三在八他还没乡下一个婆婆家带我在乡下在细盘算我回去刚擦擦也谈来谈呀。

0: 丽丽啊，
1: 是你舅妈妈的？
2: 是的。
0: 你舅妈妈是啥？
2: 哎，妈妈呀！
0: 哦，长子。

0: 妈做的。娘说这个女子娃刚才还好汉起来，一上到那咱地里巷口头天堂拉出去，我那个回老汉娃打枪打手接不走穿上可能了，我咱就回来给娃娃抢上鞋上，好汉给看给他找断给他是这个能上病了。哎，我咱就这个回老汉娃。
1: 我说唐三少，
0: 哦，爹他爹来来来吗？
1: 没来。
0: 那么你没见？
1: 哎，没见。
0: 他哪个来了？这个回老汉。
1: 哎，我说
0: 唐
1: 大爷，哦，爹他爹在不在？
2: 不在。
0: 就给他呀，又穿上就上着来了。
2: 大强走起嘛，壮壮后上。
0: 老头子，老，你不是我在救你了？我咱俩练练，漂亮。
2: 娃娃牛呀，牛你该提给个胖子了哇！
0: 很我就上爷呀。是咱俩练练，救你俩，救俩，不是有牛俩，救你俩，
2: 救我俩，救我就上。
0: 我也是妄想这哈咱有别的了。
2: 爹爹、哦、说你救爹爹了。
3: 是了。
2: 哦，你救爹爹就少了。
3: 老家娃娃还想口头起汤拿出气了。
0: 哎呀，老板老板听见了吧，
2: 小口吐气汤没气了。
0: 哎呀，是小口吐气汤不好出气，没气了还让话有
2: 不好出气。
0: 不好出气
2: 那咋呀？
0: 就回你嘞，我敢是说少了渣穿在大街上抢上鞋上。
2: 抢鞋上
0: 啊？抢上鞋上
2: 搁哪抢着了？
0: 哎呀，你要说这个老汉娃、啊、你别这刚的活呀呀的找这什么操你干嘛呀呀，你说个就这个就打旺旺可哪去
2: 从旺个来
0: 到处赶紧打旺
2: 哦，我当初抢鞋子你看完我家
0: 你赶紧走旺呀呀、嗯、我完了说说赶紧走旺。
4: 哎呀妈妈、
0: 哦、
4: 我爹爹回来。
0: 哎呀老头子不要直溜回来呀呀老头子。
2: 你该说完了吧？
0: 不用走忙了，是咱俩连连又救了，咱也又有安到的了。
2: 我忘了，我
0: 你当真子啊？这怕死了，你那个脚气。连连，救回来了，又上安到，你可说吧。
3: 妈妈。
0: 哦
3: 就我爹爹抢鞋上去那探月府，有个葛六姐上个河河拐个弯弯，门前有个酒馆去那里打望过。
0: 哎呀就整个凑一串是哈。哦那你坐着马上给俺送过来。哎呀
2: 老太太哦咋接了一个、
0: 哎、咱那连连俺不算上鞋上去那山西太原府
2: 天水会豆腐啊。
0: 哎呀脚下害了饭都饿死你啊。再说往山西天水会豆腐是山西太原府，记住了吗？听见了吗？
2: 山西太原府、
0: 哦、
2: 知道了。
0: 你这个六姐喊六姐。
2: 哎呀
0: 这个老汉这个
2: 啊，个六
0: 个六
2: 哦，个六姐哦，知道了，你娘们了，
0: 看你了
2: 哦，
0: 你再找个婆婆，
2: 买上馍馍
0: 的呀，
2: 我家吃了饭没买馍馍
0: 呀，我把你个老鬼，
2: 三捏嘴，哎，
0: 我气死你了。娘娘年轻时候没换你灭过几回，搂也搂了还灭嘴，我说你是个老鬼，
2: 说我是个魔鬼。
1: 哦，
2: 遇上么了？四叔。
1: 哦，跟六姐过的。
2: 嗯，
1: 给你扫个婆婆，不是买个蘑菇。
2: 哦，扫婆了吗？
1: 哦，
2: 知道了。
1: 再拐扫个碗碗，
2: 买上白白娘那个吃饭的菜呀。
1: 我说姐姐，瞧不对，光长钱嘞。是，拐个碗碗。
2: 哦，拐碗碗了吗？
1: 哦，
2: 知道了，有两毛了。
1: 哎呀，还有了，你是摸上了。
2: 我说你算我走摸的了。
1: 那摸去啊，有个酒馆。
2: 书馆，你大字不知你说叫那书馆可上
1: 来了。我是酒，
2: 哎，
1: 手酒酒馆，
2: 酒馆，
1: 哈酒酒，
2: 我正好倒两盅嘞，
1: 不敢哈个娃娃掉的漂亮倒你的了啊。
2: 哦，有啥么了？
1: 没来没来，你走
2: 没来我咋走，你说歪啊，我咋走
1: 走啊，是带家了你不走了。
3: 哎呀，
1: 帮你走了。
3: 哎呀妈妈，
1: 哦，
3: 快叫我爹爹回来。
1: 哎呀，我才咋不走了，我回来啊。哎呀呀，
5: 咋就好放学呀
2: 你？你有上感动的，你说完了吧？你是为我这腿垮裂裂了？
1: 你敢怨你那个女子了？你说一会儿说完，就换挤牙膏了，咯吱一个蛋，咯吱一个蛋。你再当个小，
2: 过我
1: 靠！丽丽，就回来了。你再有上感动，你可一会儿说完。
3: 妈妈。
1: 哦，
3: 先生的猫牌号是46号。
1: 哦，
3: 先生这个太空先生
1: 没了
3: 没了。
1: 哦，你可说。

0: 是吧？这走出个来了，回来了，我们这个老汉都怎么好的干吃我两年滚脑子哦，和尚
1: 咱俩连连又俺动来了
2: 哦，俺动上来了
1: 说那个先生王牌46号王公司特里员。
0: 哎呀，你倒不是写豆子转账你个都行了啊，你管我这46了5了
1: 是不太好数。
0: 那我给你打赌哎呀，那算死然后打架三年半。哎呀，来了
1: 46号
2: 四十
1: 6号好好知道了，写上了名字就太请写上
2: 是吧，这多是好写上不请你客气害怕写上来。
0: 哎呀，是就个太请写上
2: 猜
1: 太请
0: 写
1: 上。
0: 哎呀，
2: 太请写上了
0: 那啥么来
1: 么来
2: 问我咋走啊，
0: 你走啊，
2: 这是话聊死了自己。
0: 哎，
1: 赶紧走啊，娃娃还掉得厉害了啊，不敢又窜。
0: 爹爹，你爹爹抢先生走了，妈妈要送你回那里接接来。

0: 哎呀呀，这太极社会来说，你是在救善
1: 救善，
0: 极社会来说在救子母泼妇，如今在小社会改革开放了，这苗子也改革了，你说这就算了
1: 救不上，
0: 这就少几了吗？
1: 不用我请人
0: 哦，你看他们闹猴
1: 哦，快算上个闹猴啊，
0: 闹猴了，
1: 哎
0: 哎，是因为他吗？
1: 哦，
0: 咋会的他是咋度呀？
1: 哎，别姐讲你是个男人，你安排了，
0: 我安排
1: 哦，
0: 对，你看咱楼那可也拜了铁地了，他修那可也拜了，回去他修那可住在那李姐姐那大炕炕上
1: 哦，
0: 咱楼那可住在外姐姐那小炕炕上
1: 啊，那都是你咋地安排好就咋地过哦。
0: 你说咱吃什么
1: 呀？见活嘛吃狗了，你饿了吗？
0: 没，
1: 哎，又下了个佛祖了姐，想起来了，
0: 嗯，
1: 我还为的两个公鸡一个丑鸡，
0: 嗯，
1: 这两天那两个公鸡把那个丑鸡端的贵鸡嘛给跑出，
0: 嗯，
1: 咱回来杀上那个房子一个公鸡，那个丑鸡都不要瘦毛烂烂了啊、
0: 嗯。那么你是说他是鸡肉淘淘再瘦狗？
1: 对了，咱里外一个蛋，
0: 嘎咕一个蛋，
1: 你一个蛋，
0: 你一个蛋，
1: 你让一个蛋吃饱了。
0: 对，咱就吃这个鸡肉汤汤蘸素糕
1: 啊、
0: 哦！哎，喜妹他妈，哎呀，
1: 又咋了？
0: 咱已经拜了铁地了，我就不能救你喜妹他妈了。
1: 你救我啥呀？
0: 我救你老板板。
1: 老板板。
0: 哦。
1: 那么我和你老头头。哎呀呀，不好啊！
0: 不好。
1: 你看再带上这个老字，咱们两个人显得不够雪房的强热。
0: 把这个老字去了。
1: 去了。
0: 去了，那么我就救你板板
1: 板板、
0: 哦哦、
1: 那我强子不拉和你疼疼
0: 那么咱就回吧
1: 回吧，
0: 对、哦、回家在路上再把那滑滑走走在谁打上他了断，
1: 就你还能

哥，鲜花花，我心里

0: 哎呀，你再给尿尿水。
1: 来吧，快起来吧。
0: 待会儿可不住了，来的六叫一裤子。
1: 哎呀呀，
0: 这咋样？
1: 那还闹着呢。
0: 哎呀，这还表扬不太闹了。哎，
1: 这哎呀，这是表扬，不要了。行了，行了，不要水打了。哎呀，
0: 那这咋呀？
1: 啊，
0: 那还咋
1: 的？
0: 又不能脱下来了。
1: 哦，对了，
0: 三点多小
1: 时吧。拿那个罐子三打多少？
0: 哦，三打少三少，又没关又把又没关又打包，推搬三只要把了是吧？全部让干净是吧？
1: 回去找那体育操操再说。
0: 赶紧回去吧。

哎呦，我不原谅。哎呀，为了着急，为了报报业绩，这个业绩老高，对本来我就没。

0: 感觉。
1: 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妈呀？
1: 妈，我有错，叫我回来，我就不叫了。
2: 哦，你有什么大话那么不要叫了啊？
0: 哎呀，好好，那你先搬回来，我给你等。
2: 那他也不叫我叫的啊？
1: 妈，我不敢留在家。
2: 你谁家呀？
1: 我们俩家家都觉得好了，我说油不收回来了。
0: 哎，对对，
2: 你别往小声点。那老三脾气，油不是干了，干也不是个气。

0: 不用这样，休息去。我说包我来不了，想回来，包好包好，八九八九。
1: 你来不了，他来了啊。
0: 来了，他们来了。
1: 现在走马的路，大爷可以找了吧？
0: 马，咱们去车站。
1: 好嘞，姐姐，你来不了，也是早晚你也提上人了，都累了，你就拿着水也来了。等你是来不了，那么气也不合呀，那合不了，再讲这也不去了吧？
0: 妈，你看，他折断了，挣不回来。再说，我也折了。
1: 哦，你看我妈又问到我了，你来不了，来不了，你妈卖了，到时候这些，你折的，妈你

0: 妈，你闯过去遭的雪，
1: 哎，

不小心，可得把手残了么？混响声。

越熟了那个啊。那还怎么来我问问他吧。哎可呀回家家家让他给我疼着了半天。他回的笑也不笑了看。

0: 坏的了还？
1: 谁像小姐爷爷？
0: 我还要受着后悔呀！
1: 好汉把我们沟里也踩死，可后悔呀呀！
0: 爷爷，受着！
1: 哎，可
0: 受着不消受啊！
1: 快来骗你吧！爷爷，哎，后悔呀，可嗯。
0: 哎，豆豆，豆豆，我给你揉一揉啊！
1: 不用，
0: 豆豆，我给你揉一揉。
1: 哎呀，哎，好疼呀，可好苦呀，哎呀呀！
0: 嫂子，可我给你揉一揉，不用。
1: 哎呀，他好悲伤呀，我看呀，哎，好苦呀呀，哎，哎，他。

0: 别瞧啊，
1: 瑞芝，那个，哎呀，那个就快去吧啊，快去吧。
0: 哎，嫂子啊，你先等一步，我收拾身上，我也刚就过去了。
1: 瑞芝，怪不是天说来呀，让他到我亲爹回来，我就知道他个不知道，骗他来的咋样？
0: 哎呀，妹子，哎呀，哎，
1: 妹子，
0: 嫂子啊，
1: 嫂子刚要求拍，求得到有些累，接到那边歇一歇，你收拾收拾，可一走。
0: 哎呀，走走走，那你要走，那快别走呀！
1: 哇，嫂子可以，这地方到你可别讲来啊！
0: 哎，嫂子知道。
1: 哦呀，咦，哎呀，咦，哎呀，咦，咦，咦，咦。咦
2: 放羊放到那一道路，汗水不住在往下流，手机呀的下流子，妹妹在等着我，手机呀的下流子，妹妹在等着我。
1: 啊，
2: 哎。

0: 咦，这下来，这下来，你们这是啊？
1: 我
0: 啊，这下来，我挑菜了吗？
1: 我啊，我放药了。
0: 啊？挑菜了，放药了，妹子，你看看你快些大地，你们那个土团，你快点在药床里头挑来了，你放药，你是这么的个放出来，快点找户籍放来了，起苦讨面苦不掉就越过了。咦？喂，个什么呀？直接克大家回来！
1: 我是来这炼药的嘛。
0: 炼药的？
1: 哦。
0: 你那手头拿的上？
1: 拿的放药别子吧。
0: 你看看，大姐白了的，也不发现让你们看见笑话。大姐，嫂子看见，嫂子那个背后
1: 还是？不不背后。
0: 哎呀，嫂子你可
1: 不
0: 敢
1: 不
0: 敢。嫂子你可千万不敢。什么大妖嘞？妈妈是叫你去挑菜来了，你再看，这是鬼子到上了啊！再往回点，我非告妈妈不能。你家了，你有啥？你嫂子再一说，嫂子，我给你想个办法了吧。

0: 就是这中间能来绕缺一个人、啊缺了那开花来还要多了朵花，就是这中间难来还要缺一个人啊！
1: 缺
0: 一个
1: 人，这是缺个少郎，这是
0: 嗯，
1: 缺个妹子，缺个少
0: 啊，这是啊，
1: 这是缺个
0: 啊。
1: 这
0: 那么远不知道
1: 哎这可想不到是大哥哥还缺个妹哎呀哈哈妹子你也咋整这么也想起来了我爹是缺个妹啊妹子你看你也不要修了是缺多你也不要修了妹子你也改嫁了是缺多你也改娶了其实你两个在是守着我走就切出钱来了守着我给你们掏去掏去了吧
2: 哎呀那给我打件谢谢嫂子呀
1: 哎可不要
2: 哎切除
0: 哎啊切谢谢嫂子
1: 哎可不要
0: 哎呀刚才下厨我也伤老害了
1: 那样的先生好闺蜜好恨上包姐就耍就擦了
0: 哎呀，早把药吃了。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73回取汉中，曹操带张鲁。
2: 伍子敬站在江边这儿，好像喝醉了酒，刚刚醒了酒似的。他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瞅着关羽上了大船，高扯翻腾，乘风破浪，顺风顺溜的人家大船走了。哎呀，鲁肃愣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啊，甘宁和吕蒙都过来，都督啊，咱们动不动手啊，还点不点炮啊？嘿嘿，鲁肃把袍袖一抖，还点什么炮啊？我多谢二位将军，你们幸亏没点炮，没动手啊。如果炮声一响，恐怕不等着二位将军出来啊，我已经身首异处了。好厉害的关云长！现在这位鲁肃先生啊，好像才明白过味儿来。他是有点让关羽给吓傻了，这个事情觉得太突然了。鲁肃啊，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他也不能说没准备，他准备想的是制服关羽，讨还荆襄，没想到人家关羽给他来这么一手，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赶快申报吴侯。

禀报孙权吧。孙权一见这个报章可气坏了，哦，合着这关羽到这儿喝顿酒吃顿饭就回去了，那么这计落空了。现在不用再说别的了，说什么也全没用了，我要尽齐江东人马。所谓尽齐啊，就是所有的人马都发出去，兵取荆襄，与关云长决一死战，我非把这地方拿过来不可。谁劝也劝不住了，刚要点兵，有探报前来禀报，说是许昌的曹操曹孟德率大军30万要报赤壁之仇，兵进江东了。啊，孙权一听，行了，怎么了？这荆州咱先别发了，曹操要来打咱们，得先顾曹操啊。这位曹丞相真的要发兵进取江东了，一点都不假。这么一大段时间，这位曹操干什么呢？刘备取西川去了，孙权日夜想夺回荆襄，人家曹操压根也没闲着，屯田兴学，积粮练兵啊，想杀刘备灭孙权，一举兴平天下。自从他自领魏公加九锡之后，应该说够份了，他更加狂妄了。要说可该满足了，曹操一点也没满足，他想要自封魏王。他手下有些文武啊，一致拥戴，哎呀，主公，您早就应该进魏王之爵了，不用说魏王，您现在可以称帝，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什么？您拯救了天下，救黎民出水火，功高盖世啊！你魏王爵算得了什么呀？呵，曹操手下的拍马的真不少啊，拍马的是从古至今什么年头都有，因为什么年头都有喜欢拍的那人，这么一拍呀，他就觉得格外的舒畅。曹操就有这么点毛病，可是唯独有一个人反对，谁呀？荀攸。他直接来找曹操来，主公啊，您可不能这么做呀，您自领魏公加九锡，这个就不太得人心。如果您要是自封魏王啊，那就有人要说您有篡位之心了。现在还不到时候，孙权没灭，刘备势力越来越大，他不单占据了荆襄，而且还把整个的西川取过来，这是您的两个劲敌呀。天下尚未平定，您怎么能够自领魏王呢？主公要三思啊。哼，曹操这么一听，这气大了，当时连理他都没理，站起来进里屋了。荀攸觉得挺没趣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从曹操的府邸呀，就退出去了。荀攸刚走，曹操跟手下人可就说开了，这荀攸要干什么呀？难道他要学荀彧吗？荀彧怎么死的他不知道吗？这两句话就传到荀攸的耳朵里去了。荀攸啊，越想越窝囊。嗨，荀攸难过呀，曹丞相，我跟了你多少年，我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啊，我从来没有别的意思，我这次劝说你不要你领魏王，并不是说你不可领不能领，就是说现在时机不成熟。你怎么这样的心胸？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哎呀，可惜我保了你这么些年呢。荀攸越想越委屈，你这不屈我心吗？
这人呢还就这么档子事儿。怎么回事呢？如果这要是出了坏道，他倒心安理得了，一片好心你往别的地方领会，他越想越窝囊，这不是把肉埋在饭里了吗？再说原来这位曹丞相不这样，我开始投奔他的时候那是言听计从啊，现在怎么就听不进去了呢？当然听不进去了，你可要知道那时候曹丞相还没成事呢，那翅膀还没硬呢，正需要好多人抬着他围随着他，这时候曹丞相怎么回事啊？你的话他听不进去了，荀攸心想，我这是为你好，你要不听我良言解劝，你就这么下去，这不毁了吗？这个你曹丞相自从赐董卓渭城献刀之后几十年呐，你容易吗？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啊？哎呀，荀攸一边想着曹操，替曹操担心，一边自己又窝囊，窝着火，特别他琢磨曹操那句话，荀彧怎么死的，难道他荀攸不知道吗？这人就怕心事太重了，憋气窝火着急再伤心，没过十天，这位荀攸先生与世长辞了，死了。曹操听说之后，哎呦，也怪心疼的呀，他十分后悔，我不该说那么几句话，这荀攸大概是窝囊死的呀，辅佐了我这么多年，给我出了不少良谋妙策呀，也觉得怪对不起这位荀攸先生的。怎么办？曹操是厚葬荀攸，亲自祭奠，是以敬问慰之情。荀攸荀彧爷儿俩都完了，曹操死了，荀攸啊想荀彧，他心里头也怪不好受的，为此他就顶着一脑门子邪火，瞅谁都别扭，自己啊也下定了这决心了，这魏王我是非领不可。由此他更加横行无忌，是目中无人呢。曹操这想法啊让皇上知道了，献帝这么一听怎么着，这曹操自领魏公加了九锡还不满足呢，要进爵魏王，干脆我这把椅子归他得了，这可怎么办呢？感觉这皇上啊也不老实，您别看这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这位献帝啊也不心甘情愿总让曹操那么夹死的，他也想把曹操给弄死，但是他没那力量。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您可以下诏书啊，给哪儿下呀？一个是江东的孙权，一个是西川的刘备，让他们两路发兵，兵取许昌，我们这些人一做内应，把曹贼不就灭了吗？献帝一听这办法不错呀，咱们可得秘密进行啊。秘密什么呀？整个许昌哪儿没有人家曹操的耳目啊？这消息就走漏出来了，曹操当时气的是怒发冲冠呢，他当即带剑进宫，杀死了福皇后，连福国丈一家满门都给杀了，他把他的女儿那个曹贵人呢立为正宫。汉献帝是敢怒不敢言呐，整天就会以泪洗面，广胜了哭了，哭管什么呀？曹操这回心里可踏实了，觉得后顾无忧了，他要亲自点人马30万取江都，报赤壁之仇。他手下有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不能打江东啊，上次的教训您别忘了，那孙权倚仗什么呢？倚仗长江天险呢、那地方不好打，一旦他要不跟咱们打呢，人要光守呢，
咱们就光去那吃亏的，您要打也行，您得先打汉中灭张武，不然的话刘备已经榨取了西川，取了西川他就能老老实实在益州那儿待着，他要了川西不能满足，还要要川东，还要要汉中啊，所以您应该

一听此言甚善，不打江东了，把人马调过头来，直取汉中张鲁啊，派大将张合、夏侯渊为先锋，夏侯惇、曹仁为后卫，以许褚、保中军、曹操亲自挂帅，领人马十万，不用那么多兵了，用不着三十万，十万就足够用了，浩浩荡荡直取汉中啊！一路上斩官夺寨啊，是直抵南郑，可把张鲁吓坏了。天哪，曹操怎么突然间想起我来了？他领人马这样长驱直入，这怎么得了？眼看我这汉中就完了，谁能敌得住那些曹将？一个个都是勇冠三军，有万夫不挡之勇，我怎么能敌得了？他赶快去文武商议。张鲁的兄弟张卫啊，一再安慰他哥哥：“兄长，您这又何必？咱们军马粮草什么也不缺，曹操有何惧呀？”“哦，您说他手下的那些将军太勇猛了，那不要紧呢。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此人可保咱南郑平安，不但南郑平安呢，保住整个汉中，说不定您还许带领人马杀败曹操，直取许昌呢。”哦，张鲁听着这精神一振：“那贤弟呀，那你说这人是谁呀？您忘了当初马超、马孟起来投奔您，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庞德、庞令明嘛。这个人是十分勇猛，因为他病了，所以马超把他留下来，没带着他去取葭萌关。现在马超归顺刘备了，庞德还在这儿呢。他的病怎么好的？是您给治好的，您对他有恩呐。此人是有恩必报啊，只要是把他请出来，曹操必灭，您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哎呀呀，张鲁一听高兴坏了，快去请啊，把这位庞德请来了。张鲁当着庞德的面封官许愿，重赏庞德：“你只要把曹兵给我退了，我把汉中给你一半。不但把汉中给你一半，我还把我的女儿许配你为婚，不给马超了。马超当初他是想招马超为婿，不让杨松给搅黄了吗？这回啊，张鲁急了，乱许愿呢。”庞德一听：“哎呀，您不用赏我呀，我病的这会儿不是您把我给救了吗？这叫活命之恩呐。有恩不报非君子，不就是一个曹操吗？他还算不得什么了，就是孙权、刘备一起来，我也保主公您汉中平安。”这庞德口气可也不小啊，披挂整齐，提刀上马，一声炮响，杀出南郑，就跟曹操打上了。曹操在镇上这么一见庞德呀，哦，把他喜欢坏了，这员猛将，感情他在这儿呢。潼关之战，我曾经见过他呀，此人武艺高强，可惜呀，他怎么辅佐了张鲁了呢？曹操立刻传了一道令，告诉所有的这些武将，谁也不许伤害庞德。你们呢，想办法把他给我生擒活捉。要是那样的话，我必有重赏，因为我想得到这员大将。他手下的这些将军们一听：“丞相您就放心吧，您不想要得他吗？带我去做。”夏侯渊催马就过去了，他想要活捉庞德，哪捉得了啊？三十几个回合让人庞德这个杀败了，张合过去了，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徐晃打了几十个回合败下来，

最后许褚上去了，也仅仅站了六十几个回合。庞德这么勇吗？庞德勇是勇啊，但是就因为曹丞相有话说是这员将我太喜爱了，你们谁也不许伤他，那么这些位过去会庞德呢，都想把他力擒下马，擒不了啊，伤又不敢伤他，因为丞相有话十分喜爱此将，只能生擒，不能把他碰伤啊。怀着这么一种心情，你想这仗能打得赢吗？所以庞德在阵上是连胜四将，威风大振。曹操一看，行了，有威风你就尽量走吧，我们不打了。一棒锣声响，撤队收兵了。曹操回到大帐啊，跟手下文武商议，这员虎将可真不错呀。哎，夏侯渊、张合、徐晃、徐褚，你们都会过他，你们说他的武功如何？这几员将一听，唰啦的一下被大指全挑起来了。丞相您真有眼力啊，庞德庞令明确实是一员难得的虎将，你看怎么样？可咱们怎么就收不了他呢？能想个什么办法叫他归顺老夫？庞德贾诩的话啊，丞相，贾先生，您不要收庞德吗？啊，这有何难？啊，贾先生，您有什么妙策？贾诩微然一笑，您要想收庞德，取南郑，灭张鲁啊，是易如反掌啊。庞德再勇猛，他不过是一员武将而已。哎，你快说说呀，怎么能把他收过来呀？丞相，您不知道张鲁手下有个人吗？他的第一号谋臣叫杨松啊，我听说过这人，此人最喜受贿，就喜欢受贿赂。您派个人带着点东西到南郑去贿赂杨松，虎将可得呀。哦，多谢你贾先生。曹操当时啊，就在这中军里边挑选了一个精明强干、能说会道的人，嘱咐了他一番，明日老夫战庞德呀，是诈败而退，你呢换上汉中军校的衣服，埋伏在半路上，等着庞德得胜回城的时候，你混到他的军校之中，混进南郑去找杨松。如此这般，你明白了吗？丞相，我明白了，不知礼物何在？曹操一听，哎，这份礼物你可得给我保护好了吧，必须得交给杨松，如果要是一露了白，让别人给得了去，那我可就要杀了你呀。这中军这么一听，丞相您放心吧，我就是舍出性命也得把这份礼物送到杨松的面前。那就好了，取了过来。随着一声吩咐，把礼物拿过来。这中军还担心呢，心说什么礼物啊，是金山呢、银海，我怎么拿呀？贿赂杨松办这么大的事情，这礼绝对轻不了啊。你要一共给他一锭银子，杨松也不缺那一锭银子花呀，他能干吗他？等把礼物放在这会儿，这中军一看呢，傻了，怎么回事？他没看见过，感情是一副啊赤金掩心甲，上边是镶珍珠嵌美玉，哎呦这漂亮哦！感觉这甲呀不是穿着打仗用的，冬景天穿着它不冷，夏景天穿着它不热呀，是件宝衣呀。哦，啊，丞相，这个我就怎么拿着呀？你穿上它呀，把它穿在里边，外边罩上汉中军校的那号衣，这不就行了吗？嘿。这中军一听啊，我行了。

0: 怎么这回算开了窍了，我也传传这好玩意儿。我们丞相真下本钱呢。
1: 对了，
0: 不下本钱能得大将吗？这军校收拾了收拾，穿好了他就走了，埋伏在半路上。第二天曹操跟庞德一见阵，果然败下去了。庞将军是大获全胜，吹吹打打，带得胜之军回了南郑了。这位军校就混杂到里边来了。进到南郑来，他找到了杨松的门前，先把这门前的这些人给打听了一番，然后亲自见杨松。杨松一问：“你从哪儿来？”“由曹丞相的大营来。”“
1: 哦。”
0: 杨松一听这句话是贪心动喜呀、啊、甭问呢、啊、在这么紧张的时刻，曹操派人来见我，一定是啊。他立刻把他手下的家人都给打发出去了，这屋里就是这军校和杨松了。曹丞相让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啊？你只管讲吧。这军校没说话，噼里啪啦把衣服脱了，把里边这件宝衣就露出来了。杨松啊，本儿那俩眼直了，他早就听说过有这么一件眼心金甲，他还以为啊那是说着玩的呢，感情真有这宗东西呀、啊、哎呦，甭问，这是送给我的呀。这军校就把这件金甲脱起来了，往那儿一放，这是我们丞相给您的礼物。杨松当时就把这副金甲拢到怀里来了，说什么也不撒手了。你可要知道啊，这甲可是金的，上边又镶珠子又嵌玉，五光十色，是金光摇摇。哎呀，杨松眼珠都花了，是垂涎三尺，哈喇子都下来了。他立刻问这军校：“丞相，有礼相送，有什么事儿让我办吗？”这军校赶忙把曹操的那封书信交给杨松。杨松拆开书信一看，嗨，区区小事，何足一论？请你回复丞相，请他老人家放心，我让庞德不战自败呀。你说这金子多管用吧？这军校立刻出城回复曹操。曹操这么一听，哦，杨松已经答应了，好啊，那我得配合他一下啊。曹操叫过来张合和夏侯渊，你们要如此这般。二将领令下去了。这时庞德又来讨战，曹操一听，来得好，打。说这么一声打呀，两员大将张合和夏侯渊到镇上，没跟这位庞德打上十几个回合就败下来，败得还挺惨呐、啊、怎么把大寨都丢了？庞德就把曹操的大寨给占了，他十分高兴，当即派人到南郑成都禀报张鲁：“我已经取了曹操的大营，得了粮草无数。”庞德在这大营之中设摆酒宴，给他军校贺功。这酒还没等喝完呢，四下里喊声大起，曹兵杀回来了。哎呦，庞德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他得了人家的大营，这脚跟还没站稳呢，让人曹操给包围了。哎呦，好不容易庞德杀了这么一条血路，这算夺路而走了，他败回了南郑。这一败回来，杨松可有了口实了，他直接来找张鲁啊：“主公，您看见了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以为这庞德真败了？庞德是受了曹操的贿赂了。” 本来能战胜曹操，可是他不战，败下。

0: 来了，主公，您可不能不加小心呐。张鲁一听啊、哦，能这样吗？怎么不能啊？您把马超给逼走了，庞德是马超手下一流的上将，他这次一败呀、啊，准是心向马超，怀恨主公您呐、
1: 啊。哦，张鲁一听有道理。
0: 你瞧这张鲁，杨松说什么他信什么，要不然他怎么倒霉呀、啊？张鲁当时传令，就把这庞德给找来了。他当着那么多的人呢、啊，把庞德给训斥了一顿。本来这一仗你应该打胜，你为什么不胜？难道说你有意归曹不成吗？庞德一听，冤枉啊！主公绝无此事，你少跟我啰嗦。明日一战，必须取下曹操的首级。如果取不得曹操，我就将你庞令宁的人头悬挂高杆。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星河大道从惠民大道到新达路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起到三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74回曹孟德西征定汉中。
4: 张鲁听信了杨松的谗言，把庞德给找来，狠狠地申斥了一顿，令庞德马上把曹操的首级取来，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杀了。呵，庞德呀，窝了一肚子的气，他没明白这是怎么阵子风，这怎么了？我为主公你都卖了命了，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这庞德做梦也想不到杨松给他说了坏话了。嘿，马上县我就把曹操的首级取来，取得来吗？那曹操手下多少员战将都不是一般的武将啊，我跟曹操在潼关较量过，他手下那些将佐是十分勇猛，

说什么也没用了，去吧。他带领人马杀出城外来，曹操已经知道了杨松坐着内应，所以这回曹操跟庞德打呀，心里更踏实了，派几员将是引逗庞德，他呢在山头上观阵看热闹。庞德打着打着偷眼这么一看，曹操在山头上，哎呀，干脆我把他娶了吧，娶了曹操等于斩他手下千员上将，再说我也活命了，我要杀不了曹操，回去张鲁也饶不了我呀。想着这会儿，他一带马催马就往山头上飞来了，还没等到山头呢，噗，怎么了，掉在陷马坑里了。呵呵，曹操在山头上微微一笑，怎么样，庞令明，你进了我的圈套了吧。一眨眼的功夫，曹家军校就把庞德绳捆索绑给推过来了。曹操一见，赶忙离开座位过来，亲自给庞德松了绑，又用袍袖给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嘴里边是连声道歉呐，哎呀，曹操多有得罪令明将军，吩咐人来啊，把将军的战马带过来。曹操亲自扶庞德上马呀，这庞德哪受得了，哎呀，丞相，这我怎么敢当，哎，这些许小事何足挂齿，赶快上马吧。说着曹操也上了坐骑了，和庞德是并马而行，正好从城前经过，城上面张鲁全看见了，庞德不知道，感情这次他出战呢，这张鲁跑城头上观阵来了，他怕让庞德看见他，他在城楼子里边猫着，这阵关的倒不错，偷着关，这也是杨松给他出的主意，说您可不能让庞德看见您，那样他就做不了假了。哦，张鲁一听言之有理，杨松在旁边陪着他，就这么瞪眼看着庞德，让曹操给捉住了，随后扶上马去了，一块儿走，并马而行，有说有笑。张鲁啊全信了，杨松跟我所说的是一句不假呀，把他气得都晕了。曹操呢，曹操把庞德请进大帐，摆酒压惊，然后劝降。庞德一想啊，我降了吧，曹操那是明主啊，比张鲁强多了，张鲁胡了八都什么都不是啊，他什么时候听人家说的，说我私通曹操了，正好我这回啊就归顺了。他在酒席宴前给曹操施了礼，谢了不杀之恩，归降曹操了。这时候杨松可就告诉张鲁了，怎么样主公，我跟您说的一点不假吧，您看看，您把他找来这一问，这庞德降了。如此看来，马超庞德呀当初投咱那天就没安好心呢，我劝您不把女儿给马超，对了吧。张鲁一听，你说的全对了，也不是对什么了，人家曹操收了庞德之后继续攻打南郑，这南郑就有点守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曹操派人来见张鲁劝降，张鲁真有投降之心，他弟弟张卫不干了，哪能降，咱们有人有马有粮草，怎么也得背城一战呢。这杨松啊就主张降，闹得这张鲁啊到底是降是不降，他也拿不定主意。后来他弟弟张卫告诉他，哥哥，您要是不打算在南郑待了，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就把所有的这粮仓国库怎么给烧啊，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让曹操进的南郑来啊就一空壳了，什么也没有，咱们从此一撤，撤走巴中，这是上计啊。张鲁一听啊，
哎呀，兄弟，那哪行啊？怎么，那粮仓和国库那都是国家的，哪能就一把火把它烧了？我也对不起南郑的百姓啊，真格的了，那得多少人唾骂我呀？这么着得了，不行啊，咱们就把那库全封起来。说着，张鲁吩咐人把所有的库全封了。张卫这气，你封库管什么呀？曹操又来讨战来了，带我出征。他兄弟张卫带领一哨人马杀出去了，到城外边只听三声炮响，探报回来禀报张鲁，张卫啊，让曹操手下大将许褚给斩了。张鲁一听大吃一惊啊，杨松听着可挺高兴，心说好，斩得好，我让你不降。他又跑张鲁旁边来了，我说主公，您看见没有，二将军说什么也不降，不降就这么个下场，咱们现在怎么办？主公啊，您赶快降曹吧，这是咱们唯一的一条出路。张鲁一听，嗨，我兄弟都死了，我降什么呀？应该降我也不降了，我就在这儿守着，您守不住，守不住，守不住，我撤。哎呀，主公，您撤哪儿去呀？我可以撤到巴中。说完了，张鲁就传令了，带着他的文武全家以及他的心爱的杨松就从南郑撤出来了，撤到巴中去了。曹操人马进了南郑，初告示安民之后，曹操这么一查看，所有的库房都封起来了，起开封条一瞧，里边粮草一应等项的东西一样没动。哎，曹操暗暗点了点头啊，张鲁这个人不错呀，他还能知道说这是国家的仓，黎民百姓的粮，他还真没动。曹操赞叹什么呀？按俗话说呀，他赞叹张鲁这个人还有点良心。曹操呢，就有了收张鲁之意了。他这一赞叹，他手下的文武一看，丞相您赞叹什么呀？哦，您看张鲁封了这粮仓，他这事做得不错呀。那也不行，咱们得赶快追他，不能给他一喘息之机。咱们来不就是收汉中灭张鲁来的吗？快追吧。哎，曹操摆了摆手，别着急别着急，张鲁跑不了，因为有杨松在他的身边。哦，文武这才明白，我说丞相这次去南郑收庞德这么顺利呢，感情丞相已经买通了杨松。曹操在这歇兵几日，然后领人马兵进巴中。张鲁听到禀报了，说曹操来了，就在这同时杨松也来了。干嘛？又劝我投降？不是，杨松这回改了，说主公，曹操欺人太甚了，您呢得跟他背城一战，咱们得主动点，我在这给您守着城。嗯，张鲁一听这回行啊，好，那我就跟曹操决一死战。哎，他让杨松守城，张鲁领人马出去了，到外边一打，让曹操把他打得稀里哗啦，他赶快往回败。等败到吊桥桥头这一看呢，嘎的这么一声，杨松把吊桥吊起来了，在城楼上大喊一声啊，张鲁啊，我早已归顺了曹丞相，你赶快下马受俘吧。张鲁一听啊，哎呦，他差点在马上背过气去，给我攻城，那怎么攻啊？城上面是乱箭齐发，张鲁只好是绕城逃跑，咵嚓的一声，让曹操设置的绊马索把张鲁由打安桥上给摔下来，摔下来就给捆上了，压着他来见曹丞相。曹操亲自跑出大帐啊，给张鲁松了绑，跟他客气了一番，说要收服他，不知张鲁将军可愿归降。那张鲁也是一方的霸主。

啊，在汉中多年了，他得好好琢磨琢磨呀。张鲁前思思后想想，现在要不归顺曹操是无路可行啊，只得忍气吞声归顺了。曹操挺高兴，设宴款待张鲁，是进兵巴中。没费劲儿，巴中城四门大开，宣灯结彩迎接曹丞相。这都是谁安排的？杨松啊。杨松那鸡胸脯巴掌，呵，就他活跃，你瞧他张罗的，从这巴中帅府内一直到帅府外，坑坎门子儿犄旮旯沟窝缝边哪儿他都看看，恐怕哪地方不隆重，对曹操表现的不热情，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着好。有些人看着他呀可笑，有些人看他可恨，有些人也琢磨呀。琢磨什么呀？像杨松这样的卖主求荣、贪赃受贿、祸国殃民，他怎么总这么吃香呢？这是一功什么劲呢？这是一门什么功啊？是怎么练的？当然杨松不能把这秘密说出来了。他把曹操给接进帅府之后，斟茶倒水，摆酒设宴，这通折腾，曹操坐在帅府里开始封赏了。先封张鲁啊，封张鲁为镇南将军，张鲁手下的文武是皆有封赏，有封将军的，有封列侯的，全封了，就是没封这杨松。杨松站在那儿是一点儿都没泄气。怎么回事呢？他自己那儿暗中琢磨呢，为什么曹丞相最后封我呀？因为我的功劳最大。哎，我甭说落到曹操手里，我落到谁手里也没事儿，因为谁都来求过我。不论是刘璋还是刘备呀、啊，刘璋现在算完了，他也甭想求我了，我也求不着他了。刘备在西川，曹操还有那江东的孙权，嗨，谁求我都行啊。求我不是就是为了得汉中灭张鲁吗？现在我帮着你曹丞相把汉中得过来了，张鲁捉住了不杀那是你的事儿，现在我听你怎么封我吧。曹操封完了之后，上下打量了打量杨松，杨松把那鸡胸脯挺得高高的，那菱角嘴撇着，把那双枣核钉的眼睛瞪得滴溜圆，笑么丝儿的瞅着曹操，心说：曹丞相，您得给我个什么官职呢？曹操冲着他是捻然一笑，刷，这脸儿就沉下来了。曹操那张脸往下这么一嘟噜，那可够十五人看半年的呀。就曹操那长相，黑眉细目，白面长须，这张脸往下这么一沉，嗯，杨松把脖子这么一抻呢、啊，他就觉得这浑身上下唰，怎么了？汗毛孔全张开了，他好像感觉到有这么股子不祥之兆。只听曹丞相吩咐一声：“来呀，将杨松绑了！”捆绑手顾着劈咔吭哧。曹操手下的捆绑手一个个身高力大，那胳膊伸出来像房檩似的，拳头一攥像皮锤一样，手指头都跟棒槌差不多，一拧杨松这小胳膊，嘎吱的些子差点给拧折了。杨松那胳膊跟干柴棒似的，哪儿禁得住这一拧啊。啊，丞相您这是何意？推出去斩首，把杨松推上市曹给斩了。这一斩杨松啊，不论是张鲁手下的文武还是巴中的黎民百姓，
是万人称快，人人拍掌啊。后人写诗叹杨松啊，说方贤卖主逞其功，积得金银总是空，家位荣华身受禄，令人千载笑杨松。杨松被斩是罪有应得呀，因为他是有奶便是娘，见钱眼就开，贪得无厌呢、啊、把贪赃受贿看成是个便宜事儿。便宜受贿这东西大可以丧国，小可丧身、啊、古来多少奸臣都因为受贿而亡了国，最终自己也落得个家败人亡，骂名千载呀、啊、曹操今儿个能在巴中这儿杀了杨松，所以说这是杨松罪有应得呀。随之曹操把杨松的罪状这么一公布啊，甭说呀，巴中的百姓就连那张鲁都傻了。张鲁坐这儿一琢磨，哦，合着杨松是这么个人儿啊，哎呦，我说什么他听什么，我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这叫投其所好。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用了这样的人呢？张鲁这后悔呀、啊、后悔管什么用，别看曹操人家都称他为奸雄，可是就在这一点上曹操比张鲁高明的多，像杨松这样的小人呢、啊、根本不能用，不单不能用还必须得除了，因为他恶性难改。曹操这一平定汉中啊，嚯、哦、声威又站起来了。曹丞相的声威是连着站呐、啊、连着啊，西凉平定了马超那多大气派啊，现在又收了汉中，这地盘是越来越大呀。这一收汉中啊，把西蜀闹得好紧张啊，西蜀的黎民百姓都传开了，说了不得了，这位曹操曹丞相领雄兵几十万，战将上千员，要来取西蜀。其实没那么多兵将，不是传的吗？不单西蜀的百姓传，就连汉中这一带也就都知道了，说曹操要进兵西蜀了。怎么回事呢？曹操手下这些文武也纷纷解劝呢、啊、丞相咱们得进兵啊，一鼓作气灭刘备吧。尤其是那大主簿司马懿单独找曹操谈谈，主公您可不能贻误战机呀、啊、古人云贵在乘时，时不可失也。曹操听到这儿笑了，哈哈，仲达所言极是啊。司马懿字仲达呀，曹操说你说的对，可有一样，人苦于不知足啊，得陇而忘蜀。这得陇忘蜀怎么回事啊？陇啊就是现在的甘肃，蜀就是现在的四川。曹操说的这句话呀，是借用刘秀的话说的。在这个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啊曾经对他手下大将陈鹏说过，说人苦于不知足啊，既得陇复忘蜀。得陇忘蜀这句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呀。感情曹操有曹操的打算呢、啊、曹操怎么想的呀？他心想，我不能再受赤壁之害了，上次因为在赤壁大战时候我败得那么惨，什么原因？主要是劳军远征啊，跑路途那么远，战线拉得那么长，今儿个我把人马带到汉中来了，要再一进西川，说不定啊有二次赤壁之险，这是一啊。其次呢，曹操有后顾之忧啊，
我光是这么长驱直入了，

0: 我知道那孙权什么时候起兵去打我的许昌，攻我的合肥呀、啊。曹操一直担着这个心呢、啊。再有一层，曹操深知孔明。孔明当初出事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他保刘备，刘备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就是在那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火烧新野，火烧博望，几把火烧得我蒙灯转向。要知道当时刘备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啊。现在怎么回事？他把西川得过来了，西川四十一州啊。再说曹操熟读兵书战策，天文地理什么他不明白，西川这地方是易守难攻啊。我真的要进兵太急喽，这不是等于逼着人家孙刘两家继续联合吗？我一打急了，刘备肯定得求助于江东，他得许给孙权好处，孙权得了好处之后他就得打我，我回顾孙权，刘备就抄了我的后路了。为此曹操想的很多，他不是说得了陇他不忘蜀，他非常想着忘蜀，但是心里想，嘴里他不那么说呀，他不急于进兵，在汉中这儿来个按兵不动。虽然不动，曹操也不放心，立刻修下一封急书，派专人快马送往合肥。曹操特地挑选了一位精明强干的人到合肥去下书，这封书信就是写给大将张辽的。曹操为什么给张辽写封信去？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是孙权如果真的举兵攻合肥呀、啊，曹操回不去，就是说来不及呀、啊。第二呢，张辽镇守着合肥，曹操给他派了两员副将，一个是李典，一个是乐进，这都是曹操的心腹大将。但是曹操知道李典乐进呢、啊、和这个张辽不和，这两军打仗啊，就怕将帅不和，为此曹操是十分担心呢、啊、他才特意挑选了护军薛悌去给张辽送这封信。曹丞相不愧是曹丞相，那是真有两下子，略视如箭呢、啊、他把信刚送到合肥，人家东吴孙权就起了兵了，他亲率十万人马攻打合肥。这怎么回事？孙刘两家又联合了。曹操得了汉中，取了川东之后，是西蜀大震呢、啊，都惊慌了，特别是老百姓，谣言四起，说曹操要进西川了。刘备听了也十分紧张，他赶忙啊找诸葛亮，哎呀，军师这不得了啊，曹操来势凶猛啊，到汉中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张鲁给降了。把汉中给得过去了，眼看要进兵西川，我们可怎么办呢？曹操一攻西川，咱把西川丢了，他再把归途给咱们掐断，荆襄咱都回不去了。先生您可得快想个办法呀。诸葛亮稳如泰山，冲着刘备笑了笑，摆了摆手，主公不必如此吃惊，曹操来不了。怎见得呢？我说曹操现在他是举棋不定，曹操不是不想得陇望蜀，可现在这个人呢也很谨慎了，他不像那次了，统帅83万人马诈称100万兵取江东，曹操不干那种傻事了，劳师远征。再说他后顾有忧，他这么长驱直入啊，如果孙权要举兵发他的合肥，取他的许昌呢，曹操回兵都来不及。为此啊，他现在又思进又思退，正在汉中那地方拿不定主意呢。咱要想不让曹操进西川，那极容易啊， 现在咱们就可以给孙权写一封书信，隔给他三郡，把那仨地方还给他，让孙权出兵打合肥，曹操自然就回兵，他就来不了西川了。哎呀，刘备一听拍掌大笑，军师啊，您真是断事如神呐、啊！诸葛亮啊，算把曹操给琢磨透了，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刘备想了想，哎，军师，上回咱们许个孙权三郡可没给人家，这回他能信吗？哎，比一时此一时啊，上回不给和这回真给，这都是根据需要啊。哦，刘备一想，这可真高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行啊，就这么地吧。可得找个能说会道的人去，谁呀、啊、就让伊姬先生去吧。把伊姬请来交代了一番，告诉伊姬，你先到荆州告诉关羽将军一声，再去江东，这得先打招呼了。伊姬收拾了收拾，带着礼物，拿着这三郡图，离开了西川，就回到荆州来。见关羽一说，关羽是点头答应。这回关羽怎么这么痛快？那是人家自己人呢、啊、伊姬那是刘备的心腹之臣呢、啊、到这儿来。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它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

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光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时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求见。

定了史思立，然后除宣武门，倒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敲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且唱，风且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提及吃花，总有一种浪漫的情怀加持。事实上，在中国各地人的餐桌上，鲜花从未缺席过。对于中国人而言，吃花不仅是诗情画意，更是一种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
4: 提及吃花，总有一种浪漫的情怀加持。事实上，在中国各地人的餐桌上，鲜花从未缺席过。对于中国人而言，吃花不仅是诗情画意，更是一种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槐花是生活在华北平原的人们对于吃花的原初记忆。早年间的春天本应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却是华北平原最青黄不接的时刻。去年的粮食已消耗殆尽，新的庄稼尚未成熟，此时家门口老槐树上冒出的翠绿色花苞就是最抢手的粮食。槐树低矮处的槐花早已被村里的孩童捋得干干净净，想要吃上一顿槐花饭，得用专门的工具才能把高处摇曳的槐花给拽下来。刚采摘的槐花有种淡雅的清香，捋一把塞入嘴里是春天特有的气息。在河南，槐花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蒸。新鲜的槐花洗净后，掺上一些玉米面，放入笼屉大火蒸熟。蒸好的槐花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放上干红辣椒二次爆炒。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槐花早已从饥荒特供上升为华北地区的春日情怀。除了蒸着吃，槐花还可以炒食入馅儿。无论是哪一种吃法，一盘槐花端到面前，总能让你联想到某个春天。北方人吃的花常常朴素的令人认不出来，萱草就是其中一种。萱草又叫黄花菜，是中国人的母亲花。天津人的生命之光捞

0: 面少了它，就缺少了灵魂。相较于槐花萱草，秋天盛开的韭菜花更易让人忽略它的鲜花属性。韭菜花的最佳采摘期要选在其欲开未开时。磨碎后腌制的韭菜花酱是老北京铜锅涮肉的最佳拍档。虽说芝麻酱是北京人的命，但过于香浓的芝麻酱也并非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在芝麻酱中掺杂一块碧绿的韭菜花酱，青葱的鲜味可以巧妙地中和芝麻酱的厚重。有了韭菜花的衬托，略膻的羊肉甚至还被激发出奶油的香甜。若因为槐花韭菜花的朴素就一概论之北方人吃花不精致，洛阳人要第一个站出来反驳。毕竟作为人间富贵花的牡丹，不仅是洛阳的城市名片，更是洛阳人一年一度的美食狂欢。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地惊。在神都洛阳，许多事物都和五黄有关，牡丹花饼也一样。新鲜的牡丹花瓣和红豆红枣等食材入馅，做成甜甜的素饼，正是一代女皇的首创。层层酥脆的外壳下是丝状的牡丹花瓣，赏花时品尝别有一番意趣。区别于北方食物的朴素日常，江南一带的美食自带精致滤镜。中秋八月正是桂花开得最盛的时刻，这个时候的苏州满城都是桂花香。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花朵细碎的桂花香味馥郁，略一触碰，衣袖裙摆就沾满馨香，深嗅一口，心脏都被熏得柔软了。崇尚精致生活的苏州人将新鲜的桂花晒干，做成桂花糕、桂花饮、桂花酿等。不用说桂花的香气，但是桂花金黄的颜色就已是香熏欲醉。无需任何广告营销，一盅桂花冬酿就足以吊起苏州人的胃口。当空气开始被冬天的寒意所笼罩，苏州老城区的巷子里就已经开始弥漫出桂花冬酿的微醺味道。对于苏州人来说，如果冬至不喝冬酿酒的话，整个冬天都相当于白过了。所以在冬至夜的前几夜，冬酿酒的铺子会被前来烤冬酿酒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吴侬软语的嘈杂声中是苏州过节时的独有热闹。在这个一年中最漫长的夜晚，喝一口干裂醇厚的桂花冬酿，是苏州冬至夜里最温暖的一抹慰藉。由北向南，大地上的植被渐次茂盛，可食用的鲜花种类也丰富了许多。最会吃的广东人自然也不会错过应季的鲜花美食。广州的春天少不了一碗木棉花汤。春日的广州满城都是木棉花，高大挺拔的木棉花不仅是广州的市花，更是市宠。有着药用价值的木棉花是青睐药膳的广州人煲汤做菜的优选。在广州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在木棉花树下捡木棉花的长辈小孩。在广州人心中，木棉花是天赐的好物，花瓣和花托都可以入药。煲汤或煮粥时少放几朵晒干的木棉花，汤汁香滑清热又除湿，堪称是广州回南天的克星。在云南，鲜花的吃法如同吃蔬菜一般，用油盐炒着吃，炖着、蒸着、糟着、腌着吃，不一而足。而据记载，云南可以吃的鲜花有160余种之多。 鲜花饼是云南吃花界的客代表，以玫瑰花瓣或者茉莉花瓣作为馅料的鲜花饼，花香并不浓烈，刷了蛋液的饼皮酥酥的，有种淡淡的牛油味。咬开后，湿软的花馅可以明显看到较大的玫瑰花瓣，有种甜糯的绵软。每一种花的开放虽都略显匆匆，却是生活从烟火中拔俗。盛开的花朵不仅留下了余香，留下了瞬间的美好，也留下了无尽的美味。
1: 要开一家被人称赞地道的小吃摊到底有多难？要靠摆小吃摊致富，就得先弄清楚一个问题，这些火遍大江南北的爆款小吃都是怎么来的？
0: 要开一家被人称赞地道的小吃摊到底有多难？如果你往东北烤冷面里加了番茄酱，那么东北客户一定毫不犹豫转身就走。你要是跟新疆朋友说这是新疆羊肉串，他们只会优雅拒绝，并表示我们那儿只有烤肉，根本没有羊肉串。如果非要在西北卖凉皮儿，记住麻酱不是关键，决定销量的往往是油泼辣子够不够香。至于煎饼果子，如果你不是天津市内六区的饼恩代的传人，趁早打消地不地道的念头。毕竟在天津人的眼里，多一粒花生，多一根榨菜，多一片生菜，都不能叫煎饼果子。要靠摆小吃摊致富，就得先弄清楚一个问题，这些火遍大江南北的爆款小吃都是怎么来的？当韩国美食家白中元在哈师大夜市上端起一碗烤冷面的时候，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家乡美食冷面在中国地摊上极富创造性的华丽转身。其中烤制特有的烟火气、鸡蛋浓浓的香味和冷面压实后的独特嚼劲儿，都让他赞不绝口。没错，冷面的确是传自朝鲜半岛的异国风味，然而烤冷面却是鸡西密山人的独家发明。烤冷面诞生于一次意外之举，上个世纪黑龙江密山二中门口的烧烤摊主老盖，有次在烤肉之余把整片冷面顺手刷上酱料一起烤了当下酒菜吃，结果发现风味奇佳。深谙流动经济学的摊主第二天就上架了新品，烤冷面随即风靡开来，从密山到哈尔滨再火遍全国，确立了一代街头霸主的地位。烤冷面在滋滋冒烟的铁板上切成大段后，被铲入纸质的小碗中，被穿越校门的学生们、刚刚下班的职场青年们、风尘仆仆的天涯旅客们捧在手心。正如他在新凯湖畔意外诞生时一样，充实着每一个平凡人的饥肠辘辘。像兰州没有兰州拉面一样，新疆也没有烤羊肉串。在新疆，为了表达对羊肉的敬意，肉特指羊肉，烤肉默认就是烤羊肉。然而要在新疆以外卖地道的新疆烤肉，怕是要瞬间破产。首先在选材上，新疆人做烤肉用的是绵羊肉，这些绵羊像星星一样撒在南疆北疆的大片盐碱地里，天高野旷，云淡风轻，为获取更多食物和水源，羊群只能不停走动，运动量足够大，生长的却极为缓慢，因而肉质紧实细嫩，味道鲜美且膻味少。新疆人认为好的烤肉只需要一撮盐就足以激发羊肉本身的风味，再多撒，最多再撒一把孜然，等火苗窜上烤架，把鲜肉切下，遵从三瘦一肥原则，用筷子粗的红柳枝串成一串，夹在炭火之上，翻几翻，转几转，羊油夹在羊腿肉间滋滋作响，肥油

0: 滴在炭火上也渗进瘦肉里，融为一体，足以笑傲整个吃羊江湖。中国凉皮哪家强？许多人第一反应都是肉夹馍冰封凉皮的西安三秦套餐，但如果要让你的小吃摊别具一格，风味多元，还是得去西府宝鸡看一看。毕竟这里的13种地方小吃中就有5种不同类型的凉皮，擀面皮、醋粉、烧肉面皮、蒸面皮、烙面皮，样样都是小吃摊的好把式。最复古的是小麦面加荞面做成的黑面皮，温热吃。更温柔的是大火蒸出来的蒸面皮，如果将面水倒入平底铁板锅里摊匀揉火烙烤，则成了烙面皮。先熬制成膏状，再分取小块擀成长椭圆形，入锅蒸熟，是为擀面皮。陈仓区有蒸面皮，加上喷香的肉汁腊肉，一碗顶一顿正餐，这就是传说中的烧肉面皮。时间紧张，有用面糊即摊即蒸的懒面皮，精打细算，有了醋渣制成的西府醋粉，口感非常独特。凉皮里放不放麻酱，可能还是关中人的内部矛盾，但你要敢在煎饼果子加肉加肠，无疑是侵犯了天津人的煎饼主权。对于天津人来说，煎饼果子没有正宗不正宗，只有是或是不是。非得是纯绿豆面的面糊，非得刷天津本地的面酱和辣子，非得夹天津的果子或果篦，才能构成煎饼果子。按当地人的说法，煎饼果子就是煎饼果子，多一根香肠、一片生菜、一粒花生，都不能叫煎饼果子。
1: 1000个人心中有1000种苏州春天的鲜味，但最鲜的一定是来自东西洞庭山上的下沙人香。明前碧螺春，所谓入山无处不飞翠，碧螺春香百里醉。而碧螺春的香是可以醉人的那种香。
0: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诗意的江南，最符合这种意境的大约莫过于苏州。春天的苏州，人家枕河，水碧于天，漫步苏州如同走入一幅水墨缱绻的画卷，展开的画卷里点染着世间最有诗意的春色，也暗藏着春天最鲜的味道。从莹润如玉的青团，到秀色可餐的野菜，再到汤白味鲜的腌笃鲜，1000个人心中有1000种苏州春天的鲜味，但最鲜的一定是来自东西洞庭山上的下沙人香，名前碧螺春。所谓入山无处不飞翠，碧螺春香百里醉，碧螺春的香是可以醉人的那种香。这种鲜在其他地方还真尝不到，那么为什么碧螺春只产于苏州呢？苏州西南太湖烟波浩渺，一望无际，2445平方千米的水域，有1600平方千米在苏州的吴中区内。太湖中有2座小岛，西边的唤作西山，也叫西洞庭山，东边的名作东山，亦称东洞庭山。日久天长，东洞庭山与陆地相接，成为三面环水的半岛，而西洞庭山依然一世独立，身居湖心。碧螺春茶便产于这2座岛上，故而也叫洞庭碧螺春，是中国10大名茶之一。这2座岛如散落在太湖这个大玉盘中的明珠，终年水气萦绕。

0: 岛上山岭起伏，土壤又是以石英砂岩与云母砂岩的坡基层发育而成的酸性土壤，最宜种植茶树。再加上温暖湿润、降水丰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的气候，碧螺春这样的好茶产自这里，不得不说是天地造化。中国十大名茶历来颇有争议，但无论怎么争，碧螺春的地位总是稳如泰山。没有哪一个版本的中国十大名茶敢把碧螺春拿掉。鲜是真鲜，香是真香，霸气也是真霸气。茶的历史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在神话传说里，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解之。荼是什么？成书于秦汉时期的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给出了解释，而且记录了苏州与茶的渊源。今茶字古作荼，无人作名，初以其叶为名。也许是洞庭山的茶太好了，所以必须留给一位在茶文化上名垂青史的人来专门记录，他就是茶圣陆羽。陆羽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茶经》。在《茶经》八支初中，他写到浙西以湖州上，不同的《茶经》版本中还有苏州、常州生洞庭山的记载。宋代时，茶事逐渐流行开来，西洞庭山主峰缥缈峰下的水月寺制作了著名的水月茶，受到范成大等文人墨客的追捧，继而遂入为贡。明代的洞庭山的云雾茶、明前明牙，清代的剔木片茶更是受到文人士大夫的追捧，因为香气清绝，当地人便称之为下煞人香。碧螺春之所以这么出名，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而在于它出类拔萃的口感。喝一口，春天的仙气在唇齿间打着转，裹着湖光山色，一路穿喉过肺，通透无比。这口感的秘诀，一方面在茶青，另一方面也在于采制的工艺。茶行里有句老话叫春茶秋水，以为春天的茶味道最足，而春茶里最好的茶莫过于谷雨清明之前的茶，谓之雨前茶、明前茶。采摘碧螺春最恰当的时间就是清明之前，此时经过夏秋冬三季的积累，一颗颗鲜嫩的茶芽含着丰富的矿物质从枝头探出，要精心挑选，只保留茶芽中最金贵的部分丹芽。炒制之后口感鲜嫩甜爽，而且还带有淡淡的花果香。
1: 小龙虾就是夏天的灵魂、宗旨、本命。只要有一盆红亮亮的小龙虾上桌，复合香料的气息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 Q 弹的虾肉、勾魂的汤汁、麻辣鲜甜接踵而来的滋味，再刁钻的味蕾也会被瞬间征服。
0: 武汉人想霸屏朋友圈，只需要率先发出今年第一顿小龙虾，它是你美食 KOL 的身份象征。你比别人吃得早，虾的个头比别人大，就刷出了优越感，也刷出了别人的羡慕与嫉妒。全武汉的夏天，到底有多少家餐馆卖虾呢？抱歉，这个数字没人统计得出来。每年四月到十月，武汉万松园的街道都涌动着排队搓虾子的人群，外地朋友来汉，直奔万松园搓虾子才是最高礼遇，东湖五大都要往后排。 韩国公认最会吃的男人白中原大叔，在街头美食斗士第二季里来到武汉，也在万松园对着油焖大虾赞不绝口，吃的有点上头。本地吃货眼中，雪松露是小龙虾的代名词，以老牌子的巴黎龙虾、亮亮蒸虾为核心，后起之秀伊塘龙虾等纷纷加入，整条街的餐馆半年时间都在轰轰烈烈做虾，剩余半年集体歇业。雪松露的名气来源于做的酒品质稳，小龙虾好吃，处理也是真麻烦，店售的小龙虾年年涨价，就贵在这人工费上。在雪松露老社区的虾馆后厨，一群阿姨守着巨型尺寸的塑料盆，手脚麻利地处理着小龙虾，清蒸要活虾刷净，钳子无损，油焖蒜蓉要增加步骤，开背去虾线，虾球要刷净揪头，这些都是下锅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在湖北吃小龙虾，豪气吃法是清蒸、油焖、蒜蓉各来一份，叉到吃到撑。一份清蒸虾现点现蒸，要等待15到20分钟，红彤彤的虾身被码成一圈，整整齐齐上桌，没经验的外地食客直接上手抓会被烫得甩手。正确方式是先用筷子夹取到自己碗内稍作冷却，然后筷子与手并用揪头，露出白嫩虾肉，以食指衔尾，用牙齿轻轻一拽，就把虾肉含入口中。吃蒸虾品的就是原味，小龙虾货源够新鲜才能清甜弹牙，若是掺入了濒死的虾，一口就能被食客试出，彻底砸了招牌。蒸虾的火候也有讲究，蒸至刚断生就得即刻上桌，这样的虾肉可比龙虾更有活力。重口派可以虾肉蘸取由生抽、香醋、辣油等混合的料汁，酸辣开胃，龙虾回甜，口齿生津。头部的虾黄虽为小龙虾的消化腺，却也是部分食客的挚爱，用筷尖挑出，于料汁中轻点后送入舌尖，丰腴鲜美，补舒泻黄。一份优秀的油焖大虾必须色香味俱全，飘散满堂的勾魂香气只是入门级，随意提起一只，虾身肥硕，虾钳威武，虾线处理干净才算及格。虾黄鲜艳，丰腴饱满，开过背的虾肉不散不软，弹性十足且入味，才谈得上优秀。油焖大虾的灵魂在汤汁，麻辣中带回甜，即使戴了三层手套，手指上残留的香味都数小时不散。鱼味回甜的秘密是啤酒，经历了与香料热油爆炒的小龙虾并不加高汤，而是在啤酒的温柔怀抱中滚沸半小时，烧虾时啤酒里的酒精都被蒸发，只留下麦芽香气和微甜渗透进虾肉。蒜蓉小龙虾这几年受众颇多，南方地区多不喜食生蒜，但剁得细细的蒜蓉被精心炒制调味后失去了辛辣，只余下了蒜香和微甜，小龙虾鲜红的外壳被白色软绵的蒜蓉包裹，上桌蒜香四溢，先缩壳再取肉，虾肉的香甜与蒜香完美结合，萦绕舌尖。在湖北，没有一只小龙虾会被浪费，那些钳子又细的小龙虾最适合被揪头留尾，做成不同滋味的虾球。虾球虽小却大有花样可玩，干煸糖醋烤虾球，这几年新创的榴莲味也拥有忠实拥簇，听说今年还有商家积极开发螺蛳粉口味，想想都刺激。其中以麻辣虾球最为经典，失去头部支撑的虾尾下锅预热就蜷缩成球状，油炸后同整颗大蒜爆炒， 带着酱汁装进盘里。

0: 上桌带着锅气，异香扑鼻。虾球颗颗油亮，饱满诱人，根本不需上手拽食，筷子送到嘴边，一口一个，用牙齿磕开吃肉吐壳，这是秀气的女孩子。粗犷点的吃法，直接咀嚼，虾壳已在热油中炸至酥脆，无需顾忌。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阳气不足多阴受凉，驱寒养阳有妙招，简单易操作。具体哪些原因最伤阳？怎么科学养护？
1: 导致阳气不足内寒的原因是什么呢？一、熬出内寒。在中医看来，子时较至关重要，晚上11点前要进入睡眠，因为子时这个时候阴气盛到极点，这是阴阳交接班的时间，又是一点阳气发芽的时候，只有在睡眠中才能顺利进行。如果此时不睡觉，即把阳气之苗一棒子打死了。长此以往，阴盛则阳虚，阳虚则寒。二、穿出内寒。短裙、露脐装、露背装，够性感也够动人，而且露的这几个部位啊，偏偏是最怕受寒的。肩关节、膝关节，这都是人体薄弱之地，最受不得沾风寒受凉。更要命的是颈背和腰腹，小腹为元气的中心，身之重地，腰为肾之府，颈背属于一身阳经之总管，督脉的位置，这些地方露着肯定会受寒。三、吃出内寒。一到夏天，雪糕、冰棍、冷饮是多少人的最爱，更有甚者早上起来也是一大杯冰水，水果也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这样长期吃着吃着，内寒就吃出来了。四、懒生内寒。动为阳，静为阴，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常运动，气血才能不淤不堵，而现代人最缺的就是这个，在家歇着，出门坐车，上班一坐坐一天，总不动，气血运行就弱，体力就会下降，内脏功能减弱，则寒从内生。如何驱寒养阳？补阳，壮阳就是为顺应自然规律，补充日常消耗的阳气，使身体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人的生命力才能更加旺盛。补充阳气在饮食和生活上要注意。一、运动，动能生阳。拉筋、慢跑都属于慢运动，可以让全身的经络、气血、骨骼、肌肉动起来，有助于调节五脏六腑的功能，促进新陈代谢，所以老少均可。但是运动不可过量，过量则消耗阳气。补阳气的简单方法，晒太阳。现代社会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上班时坐在办公室里，出门就坐车，回家又坐在沙发上，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坐着的，不动则阳气不得生发，气血瘀滞，长期以往，身体怎能不生病呢？动精神损耗的是我们的阳气，动身体则能生发阳气，所以要想身体健康，就一定

先让身体动起来。如果你体内阳气严重不足，阴气过盛，可以选择晒背、扭腰、拉筋、慢跑等。二，晚上11点前入睡，要保持精力旺盛，首要条件就是生活要有规律，最好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晚上11点到午夜1点，也就是子时，是人体阴阳交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天中阴气最盛、阳气最弱的时候。黄帝内经说，阳气尽则卧，所以这个时候是睡眠的最好时间，也就是要学会顺应大自然昼夜的阴阳变化。如果继续熬夜或过了午夜一点入睡，就会耗损人体的阳气，第二天阳气不足，就打不起精神了，即使第二天睡到10点都补不过来。三，日常生活中穿衣和饮食。在生活中，我们要改变一些伤阳气的生活习惯，例如短裙、露脐装、露背装，很伤阳气。经常喝冰镇饮料、吹空调、露宿雨林，也很容易患伤阳之病，比如感冒、拉肚子、风湿等。平时要注意多喝点姜糖水。

0: 自记养生小知识，早养胃，午养心，晚养百脉，一天三段养生黄金期，找对方法方能精准维护健康。早晚时段该怎么养，有哪些实用技巧？
1: 人们常说养生，但要有个重点，从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来说，早上、中午、晚上都是养生的重要节点。早养胃，午养心，晚养百脉，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可以事半功倍，坚持下去必然会收获健康。第一件大事，早上养胃，黄金时间点7点到9点。早上七点到九点是胃经当令的时刻，是养胃的好时机。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此时养胃的最好办法就是按时吃早饭。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晨时即早上七点到九点之间是人们赶着上学工作的忙碌时间，所以为了赶时间，早餐都被大家忽略不计了，却不知不管有多忙，都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把早餐吃好。因为一方面，这个时辰胃肠的活动最强烈，而食物对器官有濡养的作用，食物的濡养会让胃肠经脉得到气血的补偿。另一方面，在这个时间段太阳升起，天地之间的阳气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体也是一样的，人在此时间段吃早餐最容易消化，吸收也最好。可现如今，胃病已成了现代人的家常便饭。据世界卫生组织一项统计显示，胃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 80%， 且正以每年 17.43% 的速度增长。俗话说，胃病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即使是没有胃病的人，在生活中也要特别注意对胃的保养。当然，吃早餐不是瞎吃，也有一定的讲究。早餐吃温热的食物，中医认为胃的作用是受纳腐熟水谷，意思是说，胃除了要接受食物外，还要把食物磨碎并进行初步消化。那么要把食物腐熟，没有足够的温度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认为胃喜温恶寒，因此要少吃水果、牛奶、生菜一类的食物，应该多吃五谷类的熟食，如包子、馒头、粥类、面条等。第二件大事，午睡养心，黄金时间点11点到13点。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段就是午时，此时心经当令，是一天中最利于养心的关键时刻。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何养护心脏尤为重要。一、刺激心包经，保护心脏。人的身体有两条与心脏有关的经络，分别是心经和心包经。心主神明，心经和神志有关，心还主血脉，主要与心包经有关。而在饭后半小时左右，如果适当的刺激心包经，可以增加心脏供血，有效地保护心脏。这个方法不但适用于患心脏病的人群，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好的养生妙招。方法，用一只手沿对侧心包经的路径，从中指尖向上沿途按揉内关、曲泽等穴，重点按揉。如果觉得按揉比较麻烦，沿心包经拍打也能获得同样的效果。手厥阴心包经的位置请参考评论区。二、小憩片刻，顺应天地阴阳的转换。午时是一天阳气最盛、阴气最弱的时候，午睡能给身体一个平衡放松的机会，特别是对于晚上不能早睡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弥补身体的机会，为自己储蓄能量。特别注意，这个时刻宜小憩不宜大睡，一般都在半个小时左右，否则会扰乱人体的生物钟，晚上容易失眠。第三件大事，晚上养百脉，黄金时间点21

0: 五经，有疏通头皮经络、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要想起到保健的作用，晚上用手指梳头应不少于三分钟。二、温水泡脚补肾脏。人体的肾经是起于足下的，温水泡脚以后对肾经起到温养的作用，肾经自然也会对肾脏形成好的作用。泡脚有个黄金时间点，晚上9点到11点泡脚比较合适，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晚上养百脉的时间段。需要注意的是，泡脚的水温一定要适度，不能过热或过凉。三、晚上捶背好入睡。睡前捶背可以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能有效改善睡眠，催人入睡。捶背通常有拍法和击法两种方法，均沿脊柱两侧进行，拍法用虚掌，击法用虚拳，通过压缩空气而产生振动力，手法均宜轻不宜重，两侧掌根掌侧同时用力，节奏均匀，着力富有弹性，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轻拍轻扣，速度以每分钟60到80下为宜，每次捶背时间以20分钟为限。早养胃，午养心，晚养百脉，这三个黄金时间段一定要做好对胃、心和百脉的养护。
1: 有一个人说话嘴上没有把门的，经常胡说八道，人们都叫他做胡呲。这名字好。有一天，胡呲从村外回来，坐在村边乘凉的人就笑着和他打招呼：“嗨嗨，胡呲啊，给咱来个段子听听。”
2: 这胡呲怎么说呀？
1: 哎，没时间啊，我得赶快到河里捞点东西去。河里发大水了，把上游的东西都冲了下来，哪还有功夫在这儿和你们瞎聊啊？边说，他就匆匆地走开了。
2: 哎，你瞧，哎，这胡呲还拿糖了哈！
1: 大家一见他这神态，也都坐不住了。哎呦，全都跑回家拿家伙要去捞东西了。等大伙来到河边一看，嘿，才知道上当了。
2: 那根本没这么回事。
1: 等大家回来一问，胡呲不慌不忙地说：“你们不是要收段子吗？我不能不给你们面子吧？”
2: 面子。
1: 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小姐收到了一封情书，情书是经常来银行存钱的小伙子写的，这情书写的还是蛮有创意的嘞。
2: 哦，怎么写的？念来听听。
1: 亲爱的，我一直想储蓄这个想法，希望能得到利息。如果星期五晚上有空，你能把自己存在电影院里的我旁边的座位上吗？我把你可能另有的约会的猜测记在账上了。如果真是这样，我想取出我的要求，把它安排在星期六，无论贴现率如何，做你的伴侣十分愉快。我想你不会认为这个要求过分吧？以后再和你核对。你真诚的 Peter。
3: 自己养生小知识，白发增多，有个地方经常刮一刮，能疏通经络，滋养发根，帮你改善白发问题。这个养发关键部位是哪里？怎么刮才有效？
0: 前额、两鬓、后脑勺的白发各自代表着什么呢？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头上也开始渐渐长出白发。白发会让人显得苍老，但并不是所有白发都是衰老导致的，而且白发的位置不一样，也说明了身体病症不一样。前额白发，前额头发颜色偏白，其他地方都是黑色，只有前额长了少许白发，轻轻拉扯容易脱落，发质偏硬，有分叉干枯现象，说明脾胃不和。这类人群容易腹胀、腹痛、消化不良、便秘、手脚冰凉、咽痛、鼻子两侧经常长痘痘、口气异味重等。如果这些症状你都有，说明脾胃受损严重，要尽快调理。两鬓白发，如果两鬓出现了白发，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肝火比较旺盛导致。有的人平时脾气有点暴躁，而有的人喜欢生闷气，长期存在不良情绪，时间久了就会导致肝火旺盛，同时还会出现眼睛、嘴巴、鼻腔干燥，严重的还会有出血现象发生。调理肝脏可以在平时多补充一些水分，

0: 清淡的食物，控制自己的情绪。后脑勺白发，如果白头发生长在后脑勺，可能表示肾脏存在问题，患者的白头发可能会有些发灰，发质松软。当一个人存在肾脏问题的时候，会导致肾气不足，而中医认为发为肾之华，要是存在肾气不足的情况，头发就无法获得滋养，白头发也就生长出来了。另外，肾气不足的人还会存在健忘、乏力、失眠、多梦等症状。白发越拔越多吗？白发不会越拔越多，之所以会有白发越拔越多的错觉，是因为白发脱落后，人体依然缺少黑色素，从这个毛囊里长出来的还是白发，因此白发不会越拔越多。即便如此，也不建议乱拔白发，强行拔掉白发会引起头皮炎。此外，同一个毛囊会生长数根头发，拔除一根也会影响其他健康头发的生长，引起脱发等。如果无法容忍白发的存在，可以贴着头皮将其剪掉。刮一穴帮你搞定白发。浮白穴是治疗白发的常用经验穴，它位于头顶部耳后乳突的后上方，是足少阳胆经上的穴位，能清热祛湿，疏肝利胆，填精补肾。当肝阳上亢直达头顶时，头部会出现供血障碍，使毛囊得不到肝血的滋养。刮拭或按压浮白穴，可疏通头部经络，清肝泻火。
1: 四季养生小知识，肝堵了怎么办？一个简单小动作就能疏通肝气，让气血运行通畅。这个养生小动作是什么？怎么操作？
0: 肝气不舒，主要是循行在身体两侧的肝胆经运行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 除

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名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

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宜。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8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季昌明的强硬超出了常规，高玉良的心中是暗暗叫苦。当真把意见分歧报送给沙瑞金，开什么玩笑？现在开局顺利，沙瑞金已经直接找到季昌明，下令停止侯亮平的工作。他可不能在证据没坐实前横生枝节。于是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指着季昌明苦笑着说：
6: 你这个老鸡呀，就是个护窝子的老母鸡，我何尝不想保护着猴崽子呀。
7: 行，听你的，先不立案，让侯亮平先停职吧，等组织上查清楚以后再做处理。
5: 季昌明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7: 好，高书记，对侯亮平的调查我要管的。
5: 高玉良心里边生气，嘴上却说：
6: 你当然要管，你不管我还不放心呢。
5: 季昌明又说：那就请您转告肖刚玉，请他摆正位置，有关侯亮平的情况要及时向我汇报，我还没退休呢。
6: 高玉良摇了摇头。我说老季，您哪儿来这么大的火啊？你是肖刚玉的老领导了，还不了解他吗？这个人呐，耿直。
5: 季昌明冷冷地说：
6: 他耿直，那得看对谁。好了，不说了。
5: 审讯室里，侯亮平的攻坚战一点儿也不轻松。一说到具体问题，刘新建又沉默起来。侯亮平看着对面的电子钟，心急如焚。要知道，这一分一秒都是季昌明冒着政治风险为他争取的，耽误不起呀。但他没有露出任何的声色，表情平静，连陆亦可也看不出来，他的心。

0: 里正经历着这么一场风暴。侯亮平和颜悦色地对刘行健说，
1: 刘总，你刚才还说呢，我有些话要是早和你说了，你就不至于有今天了。那我告诉你，现在我和你说的话要是不听，恐怕哪天又要后悔了。今天咱们聊得挺好，我也和你交个底。我们对你和油气集团的调查已经全面铺开，时刻都会有进展。你就是一句话不说，我们最终也会零口供定你的罪。但是刘总啊，如果让我们零口供定了罪，你就失去了一个量刑时候从轻的机会呀。刘行健抹了一把汗，终于开口了，
2: 侯局长，那我说。
0: 据刘行健供述，为了替员工搞福利，他从2009年开始批准财务公司把账上暂时用不着的流动资金陆续借给了省内一些民营和股份制企业搞过桥贷款。五年来，经他批准，累计私分了过桥利息6000多万，他和班子成员每人分了大约几十万到上百万。对问题清单上的澳门赌博问题也有了解释，说是被一家民营公司的老总偶然拉去的，虽然说一夜输了800多万，但都是那家民营公司出的钱。侯亮平及时指出了亮点，那家民营公司的老总是赵瑞龙吧？刘新建略一迟疑，承认了。这才是核心问题，也是对手的底牌。他和纪昌明今夜冒险拼命一搏，就是希望在这点上有所突破。刘总，请说说赵瑞龙的公司吧。刘新建显然是早有防范，这你们得去问赵瑞龙，我就说我自己。侯亮平逼视着刘新建说，
1: 刘总，还在讲哥们义气吗？哥们义气可是害死人呐。被捕前他们还希望你出国到非洲加纳去和丁义珍一起开采金矿，是不是？刘总，你就没想到这是一个陷阱吗？
2: 什么陷阱？他们让我出去是想让你们找不到我。
1: 哼，刘总，你出去以后是死是活，赵瑞龙和你那帮哥们儿可就不管了。现在我就请你看看丁义珍在非洲的真实情况。
0: 话音刚落，陆亦可立即把几张照片摆放在刘新建面前，都是刊登在加纳当地报纸上的照片。丁义珍被几个黑人用枪抵着脑袋，在一个集装箱住所的窗前，丁义珍手提冲锋枪向外张望，集装箱门前的中英文牌子是义珍黄金公司。丁义珍再往一具尸体上面盖着白布单。刘新建看着一张张照片愣住了，讷讷地问侯亮平，
2: 侯局长，这么说丁义珍在非洲的日子很难过呀，这吃住都在集装箱里。
0: 侯亮平告诉刘新建，根据追逃小组掌握的情况，丁义珍入境加纳不到一个月就3次被抢劫，买了照片上的这个铁皮集装箱和枪支弹药，还是被人家武装抢劫了。照片上的死者就是丁义珍的合伙人，一个比丁义珍早逃出去3年的国企老总。侯亮平最后说，
1: 所以啊刘总，丁义珍不死于非洲这种恶劣的治安环境就算是好运气了，他未来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和你一起在国内的监狱里劳动改造，
2: 重新做人呐。
0: 刘新建抬起头来，可怜巴巴地问着，
2: 侯局长，你说我还有改造的机会？
1: 肯定有，如果有立功表现，机会就更大了。你好好想想吧，是救自己要紧，还是替所谓的恩人哥们儿卖命要紧？
0: 刘新建瞬间崩溃了。
2: 侯局长，我听你的，是该好好想想了。
0: 就在这时，耳机里响起了林副检察长的声音：
1: 停止审讯。
0: 侯亮平抬头一看，电子屏幕上的时间正好跳到23:00，和季昌明约定的半个小时过去了，侯亮平只好收场。
2: 功亏一篑的感觉十分难受，此时此刻侯亮平深有感触。
0: 下令押走刘新建之后，他和陆亦可收拾起桌上的文件材料，默默地离开了审讯室。在指挥中心门外的院子里，侯亮平站住脚，仰望着无垠的夜空。细碎的雪花飘落下来，阴在脸上，寒意入心。这是这个冬天的初雪，来得比较晚，却终于来了。侯亮平的心情像这雪片一样一阵阵的悲凉。事情的演变如此荒唐，审案人竟变成犯罪嫌疑人，他的愤懑委屈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挺住，这是生死决斗，无论遭受怎样的打击都要从容应对。但是他的视线还是模糊了，一汪热泪悄悄地涌出了眼眶。他是性情中人，老师设置的侮辱人格的陷阱实在让他无法忍受。热的泪，冷的血融合在一起，留在一个中年男人刚毅的脸上。陆亦可在不远处守候着，检查警车开过来，侯亮平镇定情绪转过身，招呼陆亦可上车。转眼间他又变得轻松自信了，甚至吹起了口哨。虎死不能倒架，尤其在陆亦可面前。现在还不错，刘新建对自己的问题能正视了，今天如果继续攻下去，也许就把赵瑞龙的事情突破了。侯亮平对陆亦可是这样说的。陆亦可难得地骂了人，
2: 就是他妈的，就差这么一口气了。
0: 侯亮平说，对手不想让我们看到底牌呀。陆亦可心知肚明地说，
2: 什么底牌？赵家吗？
0: 侯亮平说，应该是，形势不容乐观，赵瑞龙、高小琴又跑到境外，下一步更难了。
2: 警车在空旷的大街上行驶着，陆亦可扭头看了看，意外地发现有一辆检查警车在后面跟着，就问司机，
1: 后面那辆车是怎么回事？
0: 司机没在意，说是市检察院的，开过来一个多小时了，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侯亮平心里有数，往后看了看，自嘲地说，
1: 是来抓我的吧？
0: 司机不知道情况，笑着说，
1: 侯局，您真会开玩笑。
0: 陆亦可看着后视镜里的跟踪警车，突然命令停车。司机愣了一下，把车停下来，跟踪警车也在不远处停下。陆亦可走到跟踪警车前，敲了敲车窗， 车窗摇

下来，车里边的人问：“陆处长，什么事？”陆一可虎着脸说：“半夜三更的，你们跟着我干嘛？”车里边的人解释：“不是跟你，是跟着侯局长，我们消减的指示。”陆一可立即拨通了手机，怒火爆发了：“季姐，肖刚玉怎么派了辆警车跟踪我们？侯亮平犯什么事了？你和省院是不是已经批准市院对侯亮平采取措施了？你说话呀，要没同意没批准就让他们滚蛋，还让不让人活了？”侯亮平透过车窗望着张牙舞爪的陆亦可，苦笑着摇了摇头。姬昌明接到陆亦可的电话，心里很不高兴，他冷冷看着一脸肃然的始作俑者肖刚玉，问他派车跟踪侯亮平是怎么回事。肖刚玉正喝水，放下水杯，一本正经地表示：“就是必要的防范措施嘛，还能怎么回事？”季昌明阴沉着脸说：“我希望你能摆正位置，起码搞清楚省院和市院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侯亮平毕竟是省院党组成员兼反贪局局长，你再不情愿也要先向我汇报清楚。”肖刚玉取出卷宗放在了办公桌上，拍了拍：“我这不是来汇报了吗？老季，你看材料我都带来了。”肖刚玉首先声明，对侯亮平这个人不太了解，无亲无故，也无冤无仇。荆州市检察院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办案。接着汇报了大风厂老板蔡成功实名举报侯亮平的事实经过，并把卷宗打开，拿出了物证材料，正气凛然地说：“相关证据也查实了，起码侯亮平受贿40万元的证据是确凿的。老季，你请看，这是民生银行转账凭据复印件。”季昌明翻看着卷宗材料和相关的证据材料，阴沉着脸，一言不发。肖刚玉信心满满地说：“有实名举报，有银行转账凭据，可以立案了。”季昌明语气略带嘲讽地说道：“老肖啊，你热情很高，干劲儿很大呀，不是已越过我和省院党组向高玉良副书记汇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呢和高副书记认真地研究过了，侯亮平暂不立案，先停职反省吧。”肖刚玉很是意外：“老季，这是停职审查还是停职反省？”季昌明肯定地说道：“停职反省，由省院纪检组组长和你牵头成立一个调查组，查清事实，经省院党组研究之后再做下一步的决定。”肖刚玉挠了挠头，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边踱了几步，在季昌明面前站住了，煞有介事地说：“老季啊，丁义珍的教训咱们可要汲取呀。”季昌明不屑地说：“侯亮平和丁义珍有什么关系？还教训？”肖刚玉赶紧说：“哎，老季，你先看看材料。侯亮平和丁义珍一起开过公司。”说着翻出了一份工商登记材料递给了季昌明。季昌明看着材料根本就不信，不住地摇头：“他们俩在一起开公司，简直是笑话。”肖刚玉义愤填膺地说：“就是啊，这笑话闹得也太大了吧，
堂堂省检察院，一个反贪

0: 分局局长，竟然和一个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一起做煤炭投机生意。季昌明冷着脸盯着材料看，不再搭理肖刚玉。他和这个人无话可讲，他们曾共事多年，他对肖刚玉十分的了解。这个人自私自利，在省院是出了名的，事事时时处处都想占便宜。逢年过节单位发福利，鸡蛋大米花生油什么的，总爱找各种理由多拿点，连司机都瞧不起他。有些便宜贪的已经涉嫌犯罪了。肖刚玉主管预防职务犯罪时，不知道收了谁一箱中华烟，托一家企业老总卖，老总就让财务给他送了几万块钱，烟没拿，全当送给他抽了。没想到半年后，肖刚玉又找人家卖烟了，竟然还是那箱中华，人家只好再批几万给他，然后让人把烟拿了。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9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见侯亮平进来，季昌明坐在办公桌前，公事公办的指着肖刚玉介绍说：亮平啊，这位是肖刚玉同志，荆州市检察院检察长，三年前在我们省院做过副检察长。肖刚玉勉强地笑了笑说：啊，侯局长啊，我这也算是回老家了。侯亮平也笑着说：老肖，你这是回老家探亲呢，还是探险呢？肖刚玉愣了一下：侯亮平，你这同志很风趣嘛，我既探亲也探险。侯亮平在季昌明的办公桌对面坐下，然后说：好，祝你探亲探险双成功。哦，对不起呀，老肖，请你先回避一下，我要向纪检汇报对刘新建的审讯工作。肖刚玉愣了一下，然后他手一挥说：回避什么呀，侯亮平，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请你摆正位置，配合组织审查。侯亮平严肃地说：能不能缓一步再审查，让我先汇报。案件保密规定你们都知道，如果你们坚持要听我对重要职务犯罪嫌疑人刘新建的审讯汇报，而且纪检也违反规定破例同意你们一起听的话，那也成，我可以服从纪检的命令。纪昌明把手一挥说：规定就是规定，谁都不能违反，大家回避一下。纪昌明当然知道侯亮平想干什么，如果连这点默契都没有，他这检察长就别干了。这猴崽子就是聪明，能想到汇报刘新建的审讯，这可是某些人最关心的。季昌明注意到肖刚玉显然想留下，他太想知道审讯的内容了。侯亮平手中的卷宗吸引着他的目光，可是此人是老检察，案件保密规定他知道，不该听的就是不能听，只能随着大家往外走。走到门口，

他又转回来，把桌上侯亮平的卷宗拿走了。肖刚玉走了之后，纪昌明脸上的一层冰霜消融了，倒了一杯水，重重地放在了侯亮平面前。侯局长，你有个好发小啊。侯亮平苦笑着，哎，世道人心咋变成这样了？蔡成功就算是个小人，反复无常也好，不讲廉耻也罢，总不能对小时候的朋友玩这一手吧？纪昌明问他，你为啥不防着一手啊？怎么能收这种人的东西呢？侯亮平就愣了，我收啥了我？

0: 们。郑西坡得了他的令，当夜组织人手，开始找人。从大风场回来，老检察长陈延石也担心起来。邮会计和司机小钱怎么会这时候失踪呢？这两个关键证人会不会落到对手的手里？如果是在对手手里，可能有两个结果。要么会计和司机在威逼利诱下同意做伪证，要么被人家杀人灭口，连尸体也找不到。形势之险恶不言而喻。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出面找一找沙瑞金？哪怕不能改变什么，起码也给这位省委书记提个醒。想想却又觉得不妥，两个证人毕竟没找到，他的担心仅仅是担心，没有任何根据。况且沙瑞金是不是也有压力？侯亮平的那位老师高玉良副书记不是要大义灭亲了吗？只怕省委书记沙瑞金也难呢。毕竟他新来乍到，面对着盘根错节的帮帮派派。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早发白帝城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流放途中预设返回时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此诗是李白诗作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早发白帝城，作者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天，李白因永王李陵案流放夜郎，取到四川，赶赴被贬之地。行至白帝城的时候，忽然收到赦免的消息，惊喜交加，遂即乘舟东下江陵。此诗即回舟抵江陵时所作，所以又名下江陵。首句彩云间三个字描写白帝城地势之高，为全篇描写下水船走得快这一动态叙事。彩云间的间字当作隔断之意，诗人回望云霞之上的白帝城，以前的种种恍若隔世。另一种说法是形容白帝城之高，水行船速全在落差。如果不写白帝之高，则无法体现长江上下游之间斜度差距之大。白帝城地势高入云霄，于是下面几句中写舟行的迅速，行期的短暂，耳目的不暇吟诵，才一一有了着落。彩云间也是写早晨景色，显示出从晦明转为光明的大好气象。而诗人便在这曙光灿烂的时刻，怀着兴奋的心情匆匆告别白帝城。第二句的千里和一日，以空间之远与时间之短做悬殊对比。这里巧妙的地方在于那个还字，还归来的意思。它不仅表现出诗人一日而行千里的痛快，也隐隐透露出预设的喜悦。江陵本非李白的家乡，而还字却亲切的如同回乡一样。一个还字暗处传神，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第三句的境界更为神妙。古时长江三峡常有高原长啸，诗人说提不住，是因为他乘坐飞快的轻舟行驶在长江之上，耳听两岸的猿啼声，又看见两旁的山影。猿啼声不止一处，山影也不止一处。由于舟行人速，使得啼声和山影在耳目之间成为浑然一片。这就是

0: 李白在初暇时为原生山影所感受的情景。身在这如离弦之箭顺流直下的船上，使人感到十分畅快和兴奋。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为了形容船快，诗人除了用原生山影来烘托，还给船的本身添上了一个轻字。直说船快便显得笨拙，而这个轻字却别有一番意蕴。三峡水极滩险，诗人溯流而上时，不仅觉得船重，而且心情更为滞重。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如今顺流而下，行船轻若无物，船的快速可想而知。而微乎高哉的万重山一过，轻舟进入坦途，诗人历尽艰险进入康庄旅途的快感也自然而然地表现了出来。这最后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比兴，既是个人心情的表达，又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因物心感，精妙绝伦。全诗给人一种风冷挺拔、空灵飞动之感。然而只看这首诗的气势，还不能完全地理解本诗。全诗洋溢的是诗人经过艰难岁月之后突然迸发的一种激情，所以在雄峻和迅疾之中又有豪情和欢愉。快船快意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为了表达畅快的心情，诗人还特意用上平山韵的间、环、山来做韵脚，使全诗显得格外悠扬、轻快、回味悠长。
1: 李白最夸张的一首诗，起居怪甚，仔细推敲才发现诗人无限愁苦。下面就来欣赏李白的这首《秋浦歌·其十五》。
0: 《秋浦歌·其十五》，作者唐代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满头白发有三千丈那么长，是因为忧愁才长得这样长。不知在明镜之中，是何处的秋霜落在了我的头上。这首诗是组诗中的第十五首。秋浦是唐代池州郡属县，因境内有秋浦水而得名，是唐代银河童的产地之一。李白一生三次游秋浦，留下七十余篇佳作。这十七首诗大约作于天宝十三载，第二次游秋浦之时。当时李白因受禅遭书离开长安已经十年，在这十年中，李白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北上燕、赵，南下江淮，其中不乏痛快欢畅的时候，特别是曾和杜甫两人携手同游梁宋，把酒论诗，快意非常。不过他在秋浦时的心情并不太好。天宝十二载，他曾北游幽蓟，亲近安禄山势力做大，君王仰拥一程。此时他正是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再游江南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披空而来，似大潮奔涌，似火山爆发，骇人心目。单看白发三千丈一句，真叫人无法理解，白发怎么能有三千丈呢？读到下句，缘愁似个长，豁然明朗，原来三千丈的白发

0: 因愁而生，因愁而长。愁生白发，人所共晓，而长达3000丈，该有多少深重的愁思。十个字的千钧重量落在一个愁字上，以此写愁匪夷所思，奇想出奇句，不能不使人惊叹使人的气魄和比例。古代诗歌里写愁的曲壁很多，比如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诗家有以山欲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晃动不可多。有以水欲愁者，李齐云，景凉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白则独辟蹊径，以白发3000丈之长与愁之深与重。人们不但不会因3000丈的无理而见怪世人，相反会由衷赞赏这出乎常情又入于人心的奇句，而且感到使人的长叹疾呼是堪同情。人看到自己头上生了白发以及白发的长短，是因为照镜而至，首两句暗藏照镜，三四句就明白写出，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秋霜色白，代指白发，似重复又非重复，它并具忧伤憔悴的感情色彩，不是白发的白字所能兼带。上句的不知不是真不知，不是因为不知而发出何处之问，这两句不是问语，而是愤凄语、痛切语。诗眼就在下句的一个得字上，如此浓愁从何而得？得字直贯到世人半生中所受到的排挤压抑，所致不遂，因此而愁生白发，鬓染秋霜，亲历亲感，何有不知？李白有奋其智能，愿为抚壁的雄心，有使还趋大定，海信青衣的理想。尽管屡遭挫折未能实现，但他的志向始终不泯。写这首诗时，他已经50多岁了，壮志未酬，人亦衰老，不能不倍加痛苦，所以揽镜自照，触目惊心，发出白发3000丈的孤吟，使天下后世拾其悲愤，并以此奇想奇句流传千古，可谓善作不平明者了。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秋浦歌》17首其实物，作者唐代李白。白发3000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1: 唐代诗人李白最经典的一首送别诗，充满诗情画意，感人肺腑。下面请欣赏李白的这首《送友人》。
0: 《送友人》，作者唐代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青翠的山峦横卧在城墙的北面，波光粼粼的流水围绕着城的东边。在此地我们相互道别，你就像那孤蓬一样随风飘荡，到万里之外远行去了。浮云像游子一样行踪不定，夕阳徐徐下山，似乎有所留恋，频频挥手作别，从此离去，连马儿也为惜别生生的嘶鸣。这是一首情意深长的送别诗，作者通过送别环境的刻画，气氛的渲染，表达出依依惜别之意。首联：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交代出了告别的地点。 诗人已经送友人来到了城外。

然而两人仍然并肩缓配，不愿分离。只见远处青翠的山峦横亘在外城的北面，波光粼粼的流水绕过城东，潺潺流过。这两句中，青山对白水，北郭对东城，首联既写成功利的对偶句，别开生面，而且青白相间，色彩明丽，横字勾勒出青山的静姿，绕字描画白水的动态，用词准确而传神，诗笔挥洒自如，描摹出一幅辽阔秀丽的图景。未见送别二字，其笔端却分明饱含着依依惜别之情。诗人借孤蓬来比喻友人的漂泊生涯，说此地一别，离人就像那随风飞舞的蓬草，飘到万里之外去了。此联从语义上看，可以视为流水对的形式，即两联语义相成，但是纯从对的角度来看，不是公对，甚至可以说是不对。它恰恰体现了李白天然去雕饰的诗风，也符合古人不以形式来束缚内容的看法。此联出句此地意为别，语义斗转，将上联的诗情画意扯破，有一股悲剧的感人力量。古人常用飞蓬、转蓬、飘蓬来比喻漂泊的生涯，因为两者都具有屈从大自然、任他物调戏而不由自主的共同特征，所以此句想到蓬的形象时十分沉重，有不忍之情，非道一生珍重可比。太白集王琦著说，浮云一往而无定计，故以比游子之意；落日闲山而不骤去，故以比故人之情。这两句诗表达出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关心，写得流畅自然，感情真挚。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意思是说，浮云像游子一样行踪不定，夕阳徐徐下山，似乎有所留恋。景联写得十分工整，诗人巧妙地用浮云、落日来作比，来表明心意。天空中一抹白云随风漂浮，象征友人行踪不定，任意东西。远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徐徐而下，似乎不忍骤然离开大地，隐喻诗人对朋友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这山明水秀、红日夕照的背景下送别，特别令人感到难舍难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中间两联切题写离别的深情，挥手自自去，萧萧斑马鸣。尾联是说挥挥手从此就分别了，有人骑的那匹马也在萧萧长鸣，似乎不忍离去。尾联这两句情意真切，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挥手是写分离时的动作，那么内心的感觉又如何呢？诗人没有直说，只写了萧萧斑马鸣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一句出自《诗经·车公·萧萧马鸣》，斑马是指离群的马。诗人和友人马上挥手告别，频频致意，那两匹马儿仿佛也懂得主人的心情，不愿就此脱离同伴，临别时禁不住萧萧长鸣，似乎有无限的深情。马儿犹如此，人更何以堪。李白化用古典诗句着一班字便翻出新意，烘托出缱绻的情意，可谓别具匠心。送友人是李白的名篇之一，这首送别诗写得新颖别致，不落俗套。诗中清脆的山岭，清澈的流水，火红的落日，洁白的浮云相互映衬，色彩璀璨，寓情于景。斑马长鸣，形象新鲜活泼，自然美和人情美交织在一起，写得有声有色，气韵生动。诗的节奏也很明快，感情真挚热诚而又豁达乐观，毫无缠绵悱恻的哀伤。

0: 情调，这些正是诗评家深为赞赏的李白送别诗的特色。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送友人》，作者唐代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五集。
3: 第十五集，
4: 行了月余，磨穿的鞋底儿兜不住脚板了。纤夫解下系腰的细绳，勒于鞋上，兜住即将脱帮的鞋底儿，缓解一时的扎脚之疼。正午，火辣辣的太阳烤晒着汴河两岸，一阵凉风刮来，顿觉凉爽舒心。天有不测风云，好端端的晴天大日头，一会儿乌云遮住了太阳，狂风骤起。紧接着从遥远的天际传来轰隆隆的雷声，雷声由远而近，乌云在头顶上翻滚，汴河里的浪涛哗啦啦拍打着岸崖，沉重的大船在汹涌的浪涛中直摇晃。突然，稀啦啦的大雨点子落下来，雨点越下越密，铺天盖地而来。纤夫悲索，拼死力气把船往岸边拉，朱尔阳沉着操舵，力使大船平稳靠岸。风急浪大，纤夫刚把船拉进距岸边几尺远，巨浪打得船身倒退。朱尔阳急中生智，急转舵，船身便顺河靠岸了。船夫急忙抛锚定船，纤夫急忙将纤绳系于岸畔的树身上，船夫又忙忙将船缆绳系于岸上钉牢的铁桩上，船安然无恙泊于岸边。纤夫船夫忙忙登船进舱，脱得赤条条的拧着湿衣裳。船东卓宇抱着一摞破旧衣裳给大伙换上，船老大朱二雄拎着一壶烧酒倒了十来碗犒劳大伙，纤夫船夫端起大碗酒一仰脖子，咕嘟嘟灌了个底朝天。船东卓宇说道：
5: 哎，冲着大伙儿卖死力气保全了航船，哎，这回破例每人发50个铜钱花销。
4: 于是船老大朱二雄分发了铜钱，势必一个个纤夫坐于船舱摸脚板，朱二阳蹲于阮贵身边瞧脚板，只见他脚板下扎得尽是血眼眼。朱二阳起身拿来一根银签，蹲下给阮贵把鞋眼里的碎石渣子敷上药，问道：
5: 阮贵疼吗？
4: 阮贵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摇头作答。其他几个纤夫都在拨弄脚板上的鞋眼。朱二阳感到事儿严重，于是走到船东面前说道：
5: 卓宇说逆水行舟全凭纤夫一双脚板出力，你瞧他们都把脚板扎伤了，咋行路呢？
6: 那你说咋办？叫咱把他们供着不成？
5: 供着自然不成，一个萝卜一个窝，一双鞋子一双脚，
3: 一双脚板行千里，顺顺当当到汴河。你体恤他们，每人发一双鞋子，那脚板不就硬当了？
7: 他们拼死力气拉纤，曹船早一天抵达汴京，早一天卸货，省下一天的船费可不止买百十双鞋嘞，哪划算哪不划算，您自己掂量掂量吧。
6: 呵呵，你小子倒学精管了，这张算的倒划算，就依你的，待船靠阵歇船的时候，咱就给他们每人买双新鞋蹬脚。
4: 朱二阳喜得一蹦一跳，雷鸣电闪，大雨如注，雨水冲刷着两岸的山峦，千沟万壑流泻出一股股浑黄的水，泻入河中，河床水位渐高，泊于岸边的漕船摇摇晃晃，飞溅的碎石砸得泊于岸边的船舷咚咚乱响，漕船危在旦夕，船东卓宇临危不惧，纵身一跃离船登岸，船夫纤夫也纷纷离船登岸，众人七手八脚地松了纤绳缆绳，瞬间船离岸几尺远，山洪卷下来的烂石扑通通下饺子一般落入河中，砸不着船舷了，众人冒着滂沱大雨立马固定了纤绳缆绳，而后上船了。一场危机刚刚过去，突然从岸畔的树林里窜出来一伙人，他们手持刀棍，头戴面具，似妖魔鬼怪，直奔大船而来。船老大朱二雄正在船上瞭望，于是大喊一声：
8: 不好了，盗贼打劫来了！
4: 说时迟，那时快，一伙盗贼旋风一般登上了甲板，一场厮杀开始了。船老大朱二雄身手不凡，连连挥刀砍倒了几个盗贼，船夫纤夫与盗贼抱在一起厮打着，纤夫刘石头抱着盗贼咬掉了一只耳朵，李老憨抱着一个盗贼一起翻滚进波涛汹涌的河水中，双方厮杀得难解难分，船东卓宇急得直跺脚，瞬间他想到，
6: 这纤夫船夫要是折腾个七死八伤的，船就没人操持啊，难以抵达汴京。
4: 想到这儿，他打了个寒战，于是大吼一声道：
8: 都给我住手！
4: 这吼声如雷贯耳，果然一下子镇住了乱糟糟的局面，双方立马住手了。卓宇说道：
6: 哼，你们这些来客不就是想要银子吗？爷爷我成全你们，何必舞刀弄棍的伤人命？
4: 一个盗贼摘下了面具，哈哈冷笑一声道：
9: 算你灵性，你老人家家财万贯，赏赐一些与我们糊口度日，咱日后定当厚报，快拿银子来免灾。
6: 老大，快去抬箱银子来，打发客人下船。
4: 朱二雄愣在那儿不动步，卓宇来了火气说道：
6: 那银子不是你的命，快去抬箱银子来。
4: 朱二雄样样不乐地与朱二阳抬来了一箱银子置于甲板上，那个摘下面具的盗贼掂了掂沉甸甸的箱子，抱拳说道：
9: 嘿，多谢了。
4: 遂令几个盗贼抬着箱子下船而去。风停雨住，盗贼抬着箱子离岸而去，突然杀出来两个人拦住了盗贼的去路，几番较量，盗贼弃下箱子败阵而逃，于是两个拦贼者抬着箱子登上船，船上的卓宇、朱二雄、朱二阳、阮贵几个人见状大吃一惊，卓宇说道：
6: 儿星侄，咋是你呀？这是咋一回事啊？
7: 卓宇说，咱常年累月行走江湖，风餐露宿，食物定律，居无定所，今天一大早天没见亮，这群盗贼在岸畔不远处的村庄里抢劫百姓，被咱与法师弟子撞上了，没得逞， 咱想这盗贼不会善罢甘休，还会祸害一方，于是咱俩就跟踪追击，

0: 想到这盗贼咋又盯上你这大船，真是冤家路窄，盗贼在这儿又栽在咱俩手上。
1: 阮贵上前一把抱住李法师说道，
2: 哎，法师表弟，你咋跟着卓大侠到这儿来了？
3: 咱不在范家庄园当腿子了，自从卓大侠在酒店救了咱兄妹俩，咱就立誓跟着卓大侠行侠仗义，于是咱就去了汴京兴国寺寻找了卓大侠，从此咱就跟着大侠走南闯北，行走江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
1: 船东卓宇欣喜不已说道，
2: 哎，船行千里祸事多，而兴之啊，船上正缺人手，你就与你的弟子一块留在船上护船，不过神客有志，到了汴京咱不留你，怎么样？
1: 卓尔心点头应允。卓宇打开箱子，众人一瞧傻了眼，一箱银子咋变成了石头？卓宇笑着说道，
2: 那箱里啊本来就装着石头，参为以防万一，早就给盗贼准备着，这不今日就派上了用场，免了一场劫难嘛。
4: 真有理啊，还是你有主意啊，
0: 行啊大头。
1: 众人哄堂大笑，
2: 李老憨为护船而亡，是条硬汉呐。待船抵汴京，咱要安抚好他的家人。
1: 众人立即沉浸在悲痛之中。江湖侠客卓尔星与弟子李法师两人叉腰分腿立于甲板上。卓尔星望着锦绣河山，不禁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他喟然长叹一声，喃喃自语道，
0: 唉，悠悠岁月山河秀，滔滔汴河不胜愁。
1: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他与堂叔卓宇、弟弟卓尔阳三家同住五里庄。卓尔星12岁那年，父亲卓老冠在汴河里撑船打鱼，不幸撞上了乘船而来的鱼霸刘大麻子，不由分说一伙打手砸了渔船，毁了网，将卓老冠装进袋子沉入河底。他母亲得知噩耗，自缢身亡。从此卓尔星孤苦伶仃，四处乞讨，堂叔卓宇看不过眼，便收留了他。卓尔星15岁那年去了汴京兴国寺削发为僧，跟着慧远方丈苦练一身武功。15年之后，他便出道，行走江湖，行侠仗义，时不时地回兴国寺看望慧远方丈，住个10天半月的。弟子李法师瞧着师父卓尔星一脸抑郁，便问道，
3: 师父苦闷啥呢？
0: 唉，咱心里别闷得慌，这水风一吹倒把闷气吹散了，你听前方的客船里在说啥。
1: 李法师朝前望去，只见客船的甲板上立着两个穿青色绸衫的风流雅士，絮叨之声清晰贯耳。雅士欧阳秋与欧阳东乃是江南人士，两人落榜辗转水路，乘船去汴京谋差事。这会儿欧阳秋说道，
0: 欧阳东仁兄，这一路风光怪迷人的，咱俩独景生情，咏诗赋词，信口拈来，凑兴如何？
2: 咱就送篇汴河赋吧。逶迤汴河，穿过汴京，流泻千里，至泗州终端，汇入淮河，顺水而下，千帆竞发，逆流而上，落帆拉纤，号子声震河谷，纤夫悲索坎坷，往返2-3月，不闻机报晓，磨穿鞋底儿，脚板起老谋，不沾荤腥味，昏沉度饥寒，行风走报时，船夫手脚

0: 既懒，船舶岸边。滚滚山洪泻河中，浪涛拍岸哗哗响。沉沉漕船吃水深，激流飞溅拍船舷。雨后天晴山色新，甲板壤声赏景致。青山常在船池里，惊得水鸟乍飞起。船舶码头船舷起，汴河不息永载舟。
1: 欧阳修接着吟了一首《汴河谣》：
2: 一条汴河一六舟，漕运汴京兴商贾。何事青睐八方客，酒楼茶肆更不歇。一条渔船一渔夫，撒网打鱼浪不休。鱼儿筐筐如菜贱，换得薄钱买油盐。一片田饭一农夫，躬耕禾苗日当午。五谷进场先交租，所剩无几难糊口。一座青山一猛虎，笑声不阻汴河流。两岸苍生忙碌碌，猛虎难比柯正球。
1: 吟罢，两人相视一笑。欧阳东说道：
0: 汴京乃大宋都城，繁华似锦，这回可要好生一睹他的风采呀。
2: 咱俩此去汴京谋差事，苍天有眼，但愿顺心顺意。
1: 客船的客舱里，各色人等汇集于此，一排排硬座靠椅上坐着满满当当100多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南腔北调，服饰五颜六色，款式五花八门，肤色有梨黑的、白的，发饰有挽揪束发的、披头散发的，还有光葫芦。他们辗转乘船去汴京，谋求广阔的生存之道，实现所思所想。这些人尽管素不相识，但是聚在这客舱里却像久别重逢，彼此问长道短，交流感情，拉固些不咸不淡的家常，以排遣长途旅行带来的孤独与郁闷。过了半日，船客们聊得口干舌燥，倦意渐渐袭身，客舱里像锅底熄火，失去了热力，孤独的喧嚣声终于停止下来了。船客们倚靠于靠椅上，眼睛半睁不闭地打瞌睡。这时候说书一人莫重却瞪眼翘腿，抖掌精神，直起腰板坐于靠椅上，将鼓绳挂脖，吊鼓于胸。随着鼓槌击鼓，咚咚咚三声响，惊得众船客打了个机灵，睁开了眼睛。于是莫重开场道白：
0: 诸位船客莫打蔫儿，听咱说书长精神，听得精彩丢铜钱儿，不笑不乐莫鼓掌。
1: 众船客顿时似久旱的禾苗逢春雨，挺直了腰板，打起了精神，目光投向说书艺人莫重，期待着他口吐细言，驱散舱里的沉闷气氛。莫重正襟危坐，举目扫了大伙一眼，伴着三声鼓响切入正板。
0: 话说这张寡妇20郎当岁就死了男人呢，可怜他那裂种子不发芽，身边是没留下一男半女。那张寡妇生得峨眉俊脸，苗条身段，不涂胭脂抹粉却面如桃花，那是风采迷人啊。这张寡妇身上生就一股浓浓的香味，如那莲花芳香，招蜂引蝶是令人心醉。张寡妇生来风流，
3: 守寡才一年就熬不住孤寂，但他却瞧不上那庄里的寒酸光棍汉。好几个光棍汉却围着他团团转，大献殷勤，都是那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一日夜深人静时，光棍汉老驴头攀墙越院，潜入张寡妇厢房。

0: 子嘞，原来是你急着嘛，要上墙呢。既然你进了咱的门，那今晚这人不知鬼不觉的，咱就大大方方的叫你快活一回。不过你得先依了咱的，咱再依了你的。
1: 老驴头是喜出望外呀，说道：“
0: 咋依都行。”
1: 张寡妇说道：“
0: 咱得先瞧瞧你的东西有没有劲儿。”
1: 老驴头连声说道：“哎，有劲儿，有劲儿！那东西一听入八长，能日驴嘞。”张寡妇说道：“
0: 咱这儿没驴日，不过你得先寻个别的东西试试才行。”
1: 老驴头应道：“咋试都行啊。”于是张寡妇把老驴头引到猪圈旁，指着那头老母猪说道：“
0: 你要愿意就脱光了衣裳在母猪身上试试吧。”
1: 老驴头无奈，只得脱个精光迈进了猪圈。那老母猪见了生人啊，是呲牙咧嘴，狂吼一声就扑了上来，不偏不倚，一口咬住老驴头的巧子。老驴头疼的是哎呦一声倒在猪圈里，滚了一身骚啊。这正是有心沾香天闻骚，偷情不成反遭殃。
2: 说到这儿，鼓槌击鼓咚咚咚三声响，立马停下了。众船客拍起了巴掌，捧腹大笑，连说精彩过瘾。于是一枚枚铜钱雨点般落入莫仲面前，他拾起铜钱坐于靠椅上闭目养神。
3: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亲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 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

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
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
公元1578年，阿拉坎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

0: 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77集《张献忠声东击西》。
2: 张献忠声东击西，李自成与官军大战的时候，张献忠也把官军杀得人仰马翻。张献忠是陕西延安魏柳树涧人，就是陕西定边东部，穷苦人家出身，在明军里当过兵，与李自成差不多时间里起兵造反，自称八大王，当上农民军36营当中一个营的首领。他曾经与高迎祥一起向江淮地区进兵，攻占凤阳，焚烧皇陵，后来回师转战陕西、安徽、湖北等省。明朝派兵部尚书熊文灿统帅六个省的军队围剿张献忠等人。张献忠与官兵作战，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有一次张献忠额头中箭负伤，名将左良玉打马赶到，几乎追上他，刀刃从他的面孔旁边劈过，但是他还是脱险了。这时农民军作战进入低潮，好些队伍向官军投降，张献忠为了保存实力也向熊文灿投降，驻军现在湖北的古城。但是张献忠并不真听熊文灿的号令，他一心一意地训练自己的军队，打造武器，积蓄精力，只是向熊文灿催要饷银。公元1639年农历五月，张献忠再次举起起义的大旗，大部分农民军也都重新造反，熊文灿因此被崇祯皇帝治了罪，大学士杨嗣昌被派来督率官军。杨嗣昌坐镇襄阳，统帅10万大军，气势汹汹。他采用十面拉网的战略，企图把农民军一网打尽。 张献忠则采

0: 取游击战略，呼东呼西，声东击西，把明军打得晕头转向。但是因为内部出了奸细，张献忠被官军围困在玛瑙山，吃了个大败仗，家属也被俘虏。张献忠突围向西以后，重新集结兵力，带着1000多人像旋风一样冲进四川，转战巴西、成都、泸州。杨嗣昌没有将张献忠看在眼里，他带着重兵跟踪追赶到四川，进驻重庆。他的监军提醒他说，张献忠可能回兵向东突袭，不能不防备，最好派至人马阻止他回归的道路。杨嗣昌听不进去，命令所有将领都入川追敌。他一心要消灭张献忠，张出榜文，谁活捉张献忠，赏黄金10000两，封侯爵。可是第二天就有人向他禀告，辕门里有张献忠的标语，有砍杨嗣昌头的，俺老张赏银3000。杨嗣昌气得七窍冒烟，北起广元，南到泸州，西起成都，东到巫山。张献忠的军队在四川境内到处活动，攻县城，杀贪官，大批官军来了，他们就转移，几乎把跟在后面的官军拖垮。公元1641年正月，名将猛如虎刘世杰打探到张献忠在开县的黄陵城，就尽快的追上来，却中了张献忠的埋伏，全军覆没，刘世杰也战死。没等杨嗣昌回过神来，张献忠又突然向东杀来，一天一夜急奔了300-400里，路上遇到一支官军的阻击，张献忠没有与他们纠缠，分一支军队去抵抗，自己率领轻骑兵继续向东，直奔襄阳。杨嗣昌这才着急极了，急忙派使者去襄阳传达命令，加强防守，等待大军回援。然而使者在半路上被农民军捉住，张献忠立即派人带上杨嗣昌的文书兵符，冒充使者先混进了襄阳城。夜里混进城里的农民军突然到处放火，城里一片慌乱，他们又在乱中打开了城门，大批农民军立刻冲进城里，杨嗣昌的辎重全被农民军所夺取。明襄王朱翊明被农民军活捉，五花大绑，跪在襄王府的大堂上。张献忠叫人放开他，又准备了些酒菜，举起酒杯送到襄王嘴边说，你尽力喝下这杯酒，我要借你一颗人头，让杨嗣昌因为没有保护好藩王送命。襄王吓得咽不下酒去，连求饶命，表示愿意献出王府一切金银财宝。张献忠大笑说，哈哈哈，你的王府全都在我的手里，还用得着你献？襄王被处决，他的金银财宝、军械、粮食全成了农民军的战利品，一部分被分给穷苦的民众。杨嗣昌听到襄王被杀的消息，就像五雷轰顶。不久他又听说李自成攻破洛阳，福王朱长洵的下场与襄王一样，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还有什么脸回到皇帝和文武百官曾经隆重给他送行的北京？他更怕见到崇祯皇帝，他又恨又怕又急，3天吃不下饭，一命呜呼了。公元1643年，张献忠攻占武昌，捉住了楚王朱华奎，把武昌改名为天寿府，自称大西王。他在所占领的城市设置官吏，建立政权，统治的地区遍及湖南大部、湖北中南部、江西中部、广东北部和广西的泉州，这是张献忠最强盛的时期。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78集《卢象升巨鹿殉国》。
2: 卢象升巨鹿殉国。李自成、张献忠在中原与明军激烈厮杀的时候，后金军队也加强了对明朝的攻势。公元1634年，皇太极分兵4路从山西方面的关口闯进长城， 在内地烧杀抢掠了一个多月，

才退出关外。过了两年，他正式做了皇帝，史称清太宗，率领已经改了国号的清军越过居庸关，攻占昌平，直逼北京。宣大总督梁廷栋不敢出战，崇祯皇帝急了，紧急征调军队保卫北京。听说卢象升有军事才能，就将他从与农民军激战的前线召回，代替梁廷栋为宣大山西总督，安排在抵抗清军的第一线。卢象升是江南宜兴（今江苏宜兴）人，从小有报国的志向。公元1622年中进士，他从不读死书，虽然长得文秀，但意志坚强，有臂力，能骑马射箭，又懂兵法，爱惜部下，会带兵。打仗时，他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很受部下的尊敬爱戴。卢象升一到宣府，就组织士兵屯田种粮，当年就收获了不少军粮。崇祯帝很高兴，号召各边镇统帅以他为榜样。公元1638年农历九月，清军在亲王多尔衮的率领下再次逼近北京，崇祯帝又急忙调宣府大同镇和其他各镇军队到北京护驾。他一连三次赐给卢象升尚方宝剑，要他进京督率各路援军。卢象升家有丧事，他一身校服麻衣草鞋，在宣府誓师后就赶往京城。对于清军两次进犯，朝廷内形成主战与主和两种意见，崇祯皇帝始终犹豫不定。他一面征调援军，一面又让兵部尚书杨嗣昌、宦官高启前秘密与清军谈判。卢象升对大敌压境之下，杨嗣昌去讲和很反感，他感慨地说：“国家生我养我，我要用死来报答国家，宁愿头断血流也不议和。”卢象升一到北京，崇祯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召见他，问他抵抗清军的办法。他直率地说：“臣主张坚决抗战。”崇祯帝一听，脸色就变了。过一会儿，他才说：“议和是杨嗣昌他们的意见，朝廷没有这个打算。”崇祯帝接连几次拨出黄金马匹送给卢象升慰劳军队，卢象升受到很大鼓舞，认为皇帝主战态度是坚决的。他找到杨嗣昌责备说：“您读过圣人的经书《春秋》，那上面不是认为订立城下之盟，在敌人武力逼迫下签订的不平等协定，是可耻的事吗？您天天谋划讲和，不怕国人说你闲话吗？袁崇焕又是怎么死的？”杨嗣昌面红耳赤，恼羞成怒地说：“您想用手中的尚方剑斩我吧？”可是崇祯帝仍然重用杨嗣昌，因此卢象升所做的军事上的准备大多遭到杨嗣昌明里暗里的阻挠。他利用兵部尚书的职权，只让卢象升指挥宣府镇的军队，其他援军都让宦官监军高启前带。卢象升名义上监督天下援兵，实际管辖的兵力不足两万，能亲自指挥的又只有五千人，而且粮饷不足。南下的清兵来势凶猛，卢象升只好带着五千人前去抵挡。卢象升的队伍住在野外，饭也吃不上，同情他的老百姓来慰劳军队，对卢象升说：“将军怀着忠义之心，不顾生命安危，带着饥寒交迫的士兵去抵抗如虎如狼的清寇，而朝中奸臣还在算计将军，让人感到痛心。将军不如先吃顿饱饭，再征集十万义兵同心杀敌，不比您孤军奋战等于送死强百倍。”卢象升流着泪感谢乡亲们的关怀，说：“虽然我只有五千兵力，但大敌当前，朝廷里还有人监视我的行动，来不及征集义军了，只有拼死杀敌，以死报国，不必再连累父老乡亲了。”百姓们将被清军多次抢劫剩余的杂粮都送给军队，还有人抱来一升枣子，说：“给将军煮口热饭吧。”
将士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怀着必死的决心跟着卢象升奔赴杀敌的战场。明军到了巨鹿贾庄，探听到清军就在前面，高启前大军住在离贾庄不到50里的基泽，卢象升派人去催他尽快发兵增援，他却按兵不动，卢象升只好继续前进，在清水桥遭遇清军主力。卢象升将队伍分为左右中三军迎战，半夜里到处吹起了凄厉的号角，天刚亮战斗就开始了，清军喊声震天。杀到下午，明军的弹药与弓箭都射光了，就用刀剑砍，喊声震天。杀到下午，明军的弹药与弓箭都射光了，就用刀剑砍杀，前面倒下，后面冲上去。卢象升穿着校服麻衣，戴着白网巾，左砍右劈，连杀几十个清兵，身中4箭3刀，终于倒下牺牲。只有一部分明军突围而出，而高启前则卷起旗帜早早地溜掉了。清军遇到这样激烈的抵抗，怕深入后麻烦更多，更加担心宁远的民兵趁虚攻击他的老家，匆匆地抢掠了许多财物，又退回关外去了。父老乡亲听到卢象升壮烈殉国的消息都失声痛哭，杨嗣昌却向崇祯帝隐瞒了卢象升殉国的真相，直到他死后，朝廷才给卢象升抚恤。巨鹿之战后，清太宗赶到锦州宁远，在明军控制下绕道入关，除了抢掠财物外，占领不了明朝的土地，就改而先攻占锦州宁远，夺取山海关。公元1641年，他围攻锦州，明朝老将洪承畴率领13万大军出关营救。这一次又是明朝统帅部意见不一，战略失当，援军在嵩山遭清军包围，粮道被截断，全军覆没，锦州嵩山都陷落，洪承畴被俘投降，做了清军进攻明朝的帮凶。而崇祯皇帝还以为他是大忠臣，举行祭奠仪式呢。从此清军兵临山海关脚下，雄关古道之间经常能够听到清军的马蹄声了。

0: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79集《崇祯帝眉山自尽》。
1: 崇祯帝眉山自尽，清军的铁骑虎视眈眈地守候在山海关外，中原的砍杀声却越来越动地惊天。公元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成立新顺政权，自称奉天昌仪文武大元帅，他的政治目标越来越远大。农历九月，农民军又向陕西进军，谋求更大的发展。十月，李自成亲率大军攻破潼关。第二年正月，李自成攻占西安，恢复西安的古名长安，定为都城，建大顺国，称大顺王。李自成的最终目标是打到北京去，建立全国性的政权。为侦察明朝的动静，为将来攻城时做内应，他早就派遣许多人化妆成陕西、山西的大商人，到京城市面上开商店，或者贿赂官员混进衙门当差。有时明朝官府派一些打探消息的间谍到农民军中去，多被他们察觉，逮住后给予款待，反而成为农民军的情报人员，送来真情报带去假情报。所以明朝的一举一动，农民军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知道京城守卫非常空虚。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大军分成两路向北京进军。李自成亲自率领一路军队渡黄河下太原，沿路的明军官员大多不战而降，农民群众更是热烈欢迎。崇祯帝听到这些消息，愁得天天在朝堂上叹气。大学士李建泰上奏说，臣家在山西，有不少财产可以捐献出来做军饷，带支军队去山西阻击贼寇。崇祯帝以为遇到了大救星，命他带兵出征，亲自为他送行。直到李建泰的帅旗看不见了，他才默默地回转宫中。可是李建泰带着大军在路上却逗留不尽，他的老家早已被农民军占领，家财也已成了农民军的战利品，他的军队很快就崩溃了。崇祯帝病急乱投医，又是下罪己诏，承认自己治理国家的过失，又是征集天下军队到北京勤王，又是要求王公大臣、外戚权贵捐献家财做军饷，组织抵抗，可是都得不到积极响应。外戚周奎有几十万两金子的家财，却装穷说没钱。崇祯帝亲自出面，他才答应捐2万。崇祯帝又把管理宫门和各城门防守的军权都委托给亲信的太监。可是这些太监只知作威作福，并不真心帮他办事，反而打击了一些真心为国的将军大臣的努力。崇祯帝要人没人，要兵没兵，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连找个出主意商量对策的人都没有，真正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有一次在朝堂上，他连问了好几件事，都没有一个大臣应声，他气得大骂，我不是亡国的君主，你们都是亡国的臣子，一批饭桶。怒气冲冲回到后宫，农民军的攻势如同破竹，3月18日就打到北京城下。崇祯帝派太监和士兵上城防守，可是搜索干净也只有6000-7000老弱残兵，还缺衣少食，上了城楼大都躺倒大睡，根本没有人认真防守。急得督战的军官用鞭子抽，起来一个另一个又躺下了。19日，守城太监曹化淳开了城门，放农民军

0: 入城。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进入紫禁城，穷苦百姓热烈欢迎农民军的到来。崇祯帝知道农民军进城了，得到消息的官员太监也早已跑得不知去向，只有太监王承恩还跟着他。他本想逃出城去，又想找个外戚的府地暂时躲避一下，可是所到之处都吃了闭门羹，只得折回宫中，逼皇后上了吊，又亲手砍下15岁的公主的手臂，然后在王承恩的陪同下来到紫禁城北面的万岁山，又名梅山、景山、寿皇亭下，与王承恩双双上吊自杀了。他在自己的衣服上留下一些遗言，说是朝中大臣误了我的大事，又说任凭处置我的尸体，不要伤害百姓。崇祯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但是他过于急功近利，又很多疑，不信任人，主观固执，不管什么人一有小错或疑点，他就罢人家的官，或者下狱杀头充军。所以真正的人才在他手下大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一些善于拍马逢迎、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又常围在他身边。因为他越来越与他的大臣们对立，就越来越重用亲信宦官，宦官又大多是势力小人，凶险时候都背叛了他。明朝的灭亡原因主要还是由于明朝自世宗、神宗、熹宗以后政治腐败、民穷财尽、国力崩溃，不是谁能够挽回的，所以崇祯帝最后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统治中国277年的明朝就此灭亡。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80集《吴三桂开棺迎敌》。
2: 吴三桂开棺迎敌，农民军打进了北京，结束了明王朝近300年的统治，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他们的进军受到了北京百姓的热情欢迎，各行各业很快安定下来，明朝的大部分官员也都归顺了农民军新政权。李自成和他的战友们都非常兴奋，农民军迅速建立起新的国家机构，国号大顺，任命了内阁、六部以及文武百官，派出大顺政权的文武官员到各地去建立地方政府，布置防务，征剿还在顽抗的明朝军队。但是大顺军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胜利，疏于新秩序的建设。李自成虽然感到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还在驻守着明朝的一支大军，关外还有强大的清军，是个威胁，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紧迫性。他忙于登基做皇帝，大臣们呢则忙于追缴明朝大臣外戚手中的财富。他们不分轻重，不加区别，对追缴对象包括对象的家属采用严刑逼供、残酷拷打的办法，这样很不利于安定已经归顺大顺的原来明朝官员的人心。甚至有的大顺将领抢占人家的家眷，占据豪华的住宅，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士兵们也私藏着在混乱当中抢到手中的金银财宝，没了以前那种旺盛的斗志，军心涣散，纪律松弛。李岩等少数将领看到这种情况的危险，劝告李自成，但是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尤其不该的是呢，大顺军的一些将领不顾大局，把明朝大将吴襄抓起来拷打，抄了他的家，大将刘宗敏还强占了吴家的歌妓陈圆圆。吴襄是明朝镇守山海关的统帅吴三桂的父亲，陈圆圆是吴三桂所宠爱的。当时有人就提醒李自成，吴三桂留在山海关是心腹大患，要赶快解决。他这才派一个明朝的降将去招抚吴三桂，并叫吴襄写信劝儿子归顺。吴三桂出于保护家属的考虑，准备先归顺大顺政权再说。但是他赶到北京的时候，遇到一些从京外逃出来的明朝官员，一问才知道父亲和爱妾的遭遇，不禁怒火中烧，回头就退到山海关。又想到李自成不会就此罢休，如果单独作战，就会受到大顺和清军的夹攻，死无葬身之地。 不如投降清军对付

农民军，还有一条活路。于是吴三桂不顾民族大义，写信和关外的清军联系。清军统帅亲王多尔衮哪里会错过这样好的机会呢？立刻答应了吴三桂的请求，带着十多万大军匆匆地赶到上海关外。李自成听说吴三桂和清兵勾搭上了，这才着了急，亲自率领六万大军，号称二十万，去攻剿吴三桂。

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帜从山海关里冲杀出来，和大顺军混战在一起，杀声震动山谷。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起了一阵大风，飞沙走石，对面看不清人影。埋伏在后面的大量清军突然冲杀出来，大顺军被冲乱阵势，李自成只得下令退军。但是大顺军已经没有秩序，清兵和吴三桂的军队加紧冲杀，大顺军大败而逃。李自成撤回了北京，元气大伤，士兵和将领的斗志也都没有了。他决定退出北京，回到陕西老家再说。临行之前，他在金銮殿上完成了大顺皇帝的登基典礼。沿途已经归顺大顺政权的城池又纷纷反叛，投降了清军和吴三桂。多尔衮在吴三桂的帮助下进了北京，从农民军手里抢夺了胜利果实，并于当年就把都城迁到了北京，开始了清王朝在全中国的统治。第二年，清军追击农民军到西安，大顺军抵挡不住被打散，李自成继续撤退到湖北，牺牲在通山县九宫山下。他的余部有的参加了南明政权的反清战争，李自成的起义终于失败。张献忠于公元1644年11月进入四川，第二年攻占成都，建立大西国，坚持了两年的斗争。公元1647年，大西国在清军的进攻之下失败，张献忠中箭而死，大西国也灭亡了。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

0: 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

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见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心和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重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西河县长官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历史上的今天，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1990年8月20日，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通车。8月18日，内蒙古专用马铃薯丰产提质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现场验收评价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项目技术人员与专家团队先后走进察右前旗、察右中旗和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进行观摩考察，细致查看马铃薯生长情况，评估示范田产量。近日，西河县城管局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拉网排查，集中整治占道经营、乱停乱放、违规广告等市容乱象。8月18日，2026国际蒙古羊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为期三天。本次大会汇聚国内外约400名代表，共同探讨科技赋能肉羊产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近日，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类项目 G0616 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工程全面开工建设，项目路线全长87.501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总投资60亿元。8月19日上午，2026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赛车会为核心，共设立12个竞赛项目，并同步开展2种拍卖、农畜产品展销、文创美食体验等多元活动，助力农牧民增收。8月19日上午，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赛畜会为核心，共设立12个竞赛项目，并同步开启2种拍卖、农畜产品展销、文创美食体验等多元活动，助力农牧民增收。近日，二连浩特至闸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来自全国各地的108名游客开启中蒙跨境之旅。前往蒙古国闸门乌德旅游的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需向具备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提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即可参团。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

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据中国铁路公众号消息，今年一月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河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生，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皆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软暴力黑恶犯罪，利用跟踪、滋扰、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企业经营中受雇围堵大门、百花圈、喷油漆、高音滋扰、拉横幅、施压恐吓、强迫交易、抢揽工程、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团伙。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扰、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六霸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
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黄赌毒黑交织勾连犯罪，利用操控黄赌毒场所、垄断经营、暴力护场等方式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与黑恶合流的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权益黑恶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斗殴、贩毒、敲诈，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乞讨诈骗，以及实施校园欺凌、性侵伤害的黑恶势力。其他涉黑恶犯罪，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生态林草、矿产资源、民间借贷、殡葬服务等领域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举报渠道，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线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举报渠道。自治区扫黑办举报方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赤乐川大街一号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010096，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nmgshce@162.com， 举报电话04714862346，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市委政法委举报方式，乌兰察布市吉林区全山街道察哈尔西街18号市党政大楼452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wlcbsshb@sina.com， 举报电话04748858858，受理工作日，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30至6点。县委政法委举报方式，新河县党政大楼前楼2楼221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xhxzfw@sina.cn， 举报电话04747581357，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点。举报须知，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反映问题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易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演练。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

0: 水道罐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栅、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临边、洞口、脚手架等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作业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管理，划定作业警戒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露、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

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光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别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雾，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荡？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
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

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

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庆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4集。
3: 陈震和毕里格两个人跑到离小塔山不远的地方，突然从山里传来啪啪的声音，既不像步枪声，又不像鞭炮声，声音响过之后就没动静了。毕里格老人无奈地叹了口气，唉，团部这刀耳机当大狼参谋，真是找对了人。哪儿有狼，哪儿就有他。连狼的最后一块地盘，他都不放过。两个人加马猛跑，山谷中迎面开出一辆军用吉普车。两个人勒住了马，吉普车停在他们的面前，车上是两位特等射手和道尔基。徐参谋亲自开车，道尔基坐在后排上，他的脚下是一个满身血污的大麻袋。小车的后备箱又被撑得合不上。老人的目光立即被八参谋手中握着的长管枪吸引住了。陈震一看便知，这是小口径运动步枪。老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枪，一直盯着看。两位参谋一见老人，便连忙问候：“塔塞诺，塔塞诺，塔塞诺，就是你好的意思。”

么说：“啊，你们也是去打塔子吧？别去了，我送您老两只吧。”老人瞪着眼：“为啥不去？”“啊，那个洞外的塔子都让我们给打没了，洞里的塔子也不敢出来了。”“你手里的是啥家伙？管子咋这老长了？”“哦，这是专门打野鸭子的鸟枪，这个子弹呢，就筷子头那么点大，打旱獭真得劲儿，枪眼小，不伤皮子。来，您看。”老人接过了枪，仔细端详，还看了看子弹。为了让老人见识见识这种枪的好处，巴参谋下了车，又拿过枪，四处望了望，见到二十多米外山坡上，有一只大鼠站在洞外的草堆旁边，吱吱地叫着。巴参谋略略的一瞄，啪的一枪，便把老鼠的脑袋打飞了，鼠身倒在了洞外。老人浑身哆嗦了一下。徐参谋笑道：“狼啊，全跑到外蒙古去了，今天刀二鸡带领我们兜了个大半天啊，一条狼也没瞅见，幸亏有了这杆鸟枪，打了不少塔子。这儿的塔子真是傻呀，人走到离洞十来步他也不进洞，就等着挨枪子呢。”道尔基用炫耀的口气说：“两位跑手在五十米外就能打中塔子的脑袋，我们一路上见一只就打一只，这可比下套快多了。”巴参谋说：“哎，待会儿路过您家，给您留下两只大塔子啊，您老就回去吧。”老人还没有从这种新式武器的威力中回过神来，吉普车就一溜烟的开走了。比利哥老人神情呆滞，好像还停留在他习惯中的秋季草原里。老人也可能还在回想着那只便捷轻巧的长管枪。短短的一个多月，这么多可怕的新人、新武器、新事物、新手段涌进草原，老人已经完全懵了。吉普车的尘烟散去，老人转过身，一言不发，松松地握着马嚼子，信马由缰地往家走。陈震缓缓地跟在老人的身旁。他想，都说末代皇帝最痛苦，然而末代游牧老人更痛苦。万年原始草原的没落，要比千年百年王朝的覆灭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老人全身的血气仿佛突然被小小的筷子子弹头穿空，身子顿时佝偻缩小了一半，浑浊的泪水顺着憔悴苍老的皱纹流向两边，洒在大片大片白蓝色的野菊花上。陈震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帮老人，驱散他心里的悲伤，默默走了一会儿，结结巴巴地说：“阿爸，今年秋草长得真好，鄂伦草原真美，等明年也许……”老人木木地说：“明年。明年还不知道会冒出什么别的怪事儿呢。从前就是瞎眼的老人也能看到草原的美景，如今草原不美了。”

要是变成一个瞎子就好了，就看不见草原被糟蹋成啥样了。老人摇摇晃晃地骑在马上，任由大马步履沉重地朝前走。他闭上了眼睛，喉咙里发出含混而苍老的哼哼声，散发着青草和老菊的气息。在陈震听来，歌词犹如简洁优美的童谣。百灵唱了，春天来了，塔子叫了，兰花开了，灰鹤叫了，雨就到了，小狼嚎了，月亮升了。老人哼唱了一遍又一遍，童谣的曲调越来越低沉，歌词也越来越模糊了，就像一条从远方来的小河，从广袤的草原上千折百回地流过，即将消失在漫漫的草甸里。陈震想，或许犬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的孩子们，还有成吉思汗、蒙古的孩子们，都唱过这首童谣。可是，以后草原上的孩子们，还能听懂这首歌吗？那时候他们也许会问，什么是百灵？什么是塔子？灰鹤？野狼？大雁？什么是兰花？什么是菊花？衰黄而苍茫的原野上，几只百灵鸟从草丛里垂直飞起，扇动着翅膀停在半空，仍然清脆地欢叫。这年初冬的第一场新雪很快就化成了空气中的湿润，原野变得寒冷而清晰。一离开夏季新草场，喧闹的营地已成往事，每个小组又相隔几十里，连狗叫声也听不见了。冬草茂密的旷野一片衰黄，荒凉的宛如寸草不生的大漠高原，只有草原的天空仍像深秋时那样湛蓝，天高云淡，纯净如湖。草原雕飞得更高，变得比镜面上的锈斑还要小，他们抓不到已经封冻的旱獭和草原鼠，只好往云端上飞，以便在更大的视野里去搜寻野兔。而会变色的蒙古野兔躲藏在高高的冬草里，连狐狸都很难找到它们。老人说过，每年冬季会饿死许多老鹰。陈震从团部的供销社买回一捆粗铁丝，补好了被小狼咬破抓破的柳条车筐，又花了一天的时间在车筐里面贴着筐壁秘密地拧编了一层铁丝格网，还编了一个网盖。铁丝很粗，比筷子细不了多少，用老虎钳子得两只

手使劲儿才能夹断铁丝。陈震估计小狼就是再咬坏一颗狼牙也不可能咬开这个新囚笼，反正粗铁丝有的是，可以随破随补。在冬季，大雪将盖住大半截的牧草，牲畜能吃到的草大大减少，所以冬季游牧就得一个月搬一次家。当牛羊把一片草场吃成了白色，就要牵场把畜群赶往黄色的雪原，而把封藏在旧草场底下的剩草留给会用大马蹄刨雪的马群吃。冬季游牧每次搬家距离都不远，只要移出上次羊群吃草的范围便可，一般只有半天左右的路程。小狼再折腾，要想在半天之内咬破牢笼几乎是不可能的。陈震舒了一口气，他苦思苦想了半个月，总算为小狼在冬季必须频频搬家这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想出了办法。游牧的确能逼出人的智慧，陈震和杨克也想出了请狼入瓮的法子。先在地上用加盖的车筐扣住小狼，然后再把牛车的车辕抬起来，把车尾塞到车筐底部，再把车筐连同小狼斜推上车，最后把车放平，再把车筐紧紧地拴在车上，这样就可以让小狼安全上车，既伤不了人也伤不了他自己。搬到新营盘下车的时候，就按相反的顺序做一遍就可。两个人希望能用这种方法坚持到定居，那时候就可以给小狼建一个坚固的石圈，就可以一劳永逸朝夕相处了，然后把小母狗和它放在一起养。他们本来就是一对青梅竹马、耳鬓厮磨的小伙伴，以后天长日久肯定能创造感情的结晶，一窝又一窝狼狗崽儿，那可是真正的草原野狼的后代。陈震和杨克经常坐在小狼的旁边，一边抚摸着小狼一边聊天，这个时候小狼就会把他的脖颈夹在陈震或者杨克的腿上，竖起狼耳好奇地听他俩的声音，听累了他就摇着头转着脖子在主人的腿上蹭痒痒，或者仰面朝天后仰脖子，让陈震他俩给他抓耳挠腮。两个人憧憬着他们和小狼的未来，杨克抱着小狼慢慢地给他梳理狼毛，如果将来小狼有了自己的小狼狗，他就肯定不会逃跑了。狼啊是最顾家的动物，所有公狼都是模范大丈夫，不是小丈夫，只要没有野狼来招引他，咱们就是不拴链子让他在草原上玩，他自个儿也会回窝的。陈震摇了摇头，如果那样小狼就不是狼了，我可不想把它留在这儿，我一直梦想着有一条真正的野狼朋友，假如我骑马跑到西北边防公路旁边的高坡上，朝路那边的深山高声呼叫，小狼小狼开饭喽，他就会带着全家一群真正的草原狼家族撒着欢的朝我跑来，他们的脖子上没有锁链，他们的牙齿锋利，体魄强劲，可他们会跟我在草地上打滚，舔我的下巴，叼着我的胳膊，却不使劲的真咬我。哎呀，可是自从小狼没了锋利的狼牙，我的幻想真的就变成了梦想了。

0: 真是不死心啊。哎，杨哥，这些日子我又产生了新的幻想，我幻想着自己成了一个牙科医生，重新给小狼镶上了四颗锋利的钢牙，然后呢，到明年开春，小狼完全长成大狼以后，就悄悄地把它带到边防公路，把它放到外蒙的大山里去，带入狼群，没准啊，他的狼爹白狼王已经杀出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的根据地，聪明的小狼一定能找到他的父王的。只要是近距离接触，白狼王就能从小狼身上嗅出自己家族的血缘气味，从而接纳咱们的小狼。小狼有了四根锋利的钢牙的武装，肯定能在那边的草原打遍天下无敌手，说不定过几年白狼王会把王位交给咱们的小狼。这条小狼绝对是鄂伦草原最优良的品种，个性倔强又绝顶聪明，本来他就应该是下一代狼王的。如果小狼杀回蒙古本土，那里地广人稀，才只有200万人口，是真正崇拜狼图腾的精神乐土，而且又没有恨狼灭狼的农耕势力，那里辽阔广袤的大草原才真是咱们小狼的英雄用武之地。哎呀，我真是罪过呀，毁了这么出色的小狼的锦绣前程。杨克痴痴地望着边境北方的远山，目光渐渐地暗淡下去。啊，你的前一个梦想，你要是再早10年来草原的话，还真没准能够实现。可是后一个梦想，看来是实现不了了。你上哪儿搬来一套贵重的牙医设备？连齐里的医院都没有，那老牧民镶牙还得上8公里远的蒙医院呢。你敢抱着一条狼上蒙医院吗？别再幻想下去了，再这么下去，你就要成为蒙古草原的祥林嫂了。唠叨的原因都是狼，可你的立场全在狼这边。哎，陈真啊，陈真，咱俩还是面对现实吧。回到现实中，陈震和杨克最牵挂的还是小狼的伤。他的四只爪掌的伤口已经痊愈，而那颗乌黑的坏牙越发松动，牙龈也越来越红肿。小狼已不敢像从前那样拼命撕扯食物，有时他贪吃忘了牙疼，猛地撕扯会一下子疼得松开了食物，张大嘴倒吸凉气，并不断地舔吮伤牙，直到疼劲过去才敢用另一侧的牙慢慢撕咬。更让陈震感到不安的是，小狼咽喉内部的伤口也一直没有愈合，陈震连续在肉食上涂抹云南白药让小狼吞下，伤口倒是不再流血，但小狼进食时吞咽依然困难，而且经常咳嗽。陈震不敢请兽医，只好借了几本兽医书，独自慢慢琢磨。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5集。
2: 作为过冬肉食的牛羊已经杀完冻好，陈震的蒙古包4个人，按照牧场的规定，整个冬季每人定量是6只大羊，一共24只。4个人还分给了一头大

知青的粮食定量仍没有减下来，还是每人每月30斤，而牧民的肉食定量与知青相同，但粮食只有19斤。这样陈镇包的肉食就足够人吃、狗吃和狼吃的了。而且在冬季，羊群中时常会有被冻死、病死的羊，人不吃就可以用来喂狗、喂狼。陈镇再也不用为小狼的食物操心了。陈镇和高建中把大部分冻好的肉食储存到小组的库房里。库房是3间土房，建在小组的春季操场，是到团部去的必经之路。蒙古包只留下一筐车的肉食，吃完了再到库房里去取。草原冬季日短，每天放羊只有6-7个小时，仅是夏季放牧时间的一半多一点。除了刮白毛风那种恶劣的天气之外，冬季却是羊倌牛倌们休养生息的好日子。陈镇打算陪伴着小狼好好读书和整理笔记，他等着欣赏小狼在漫天大雪中不断上演新的精彩好戏。陈镇相信狼的桀骜、智慧和神秘是草原戏剧的喷涌源泉，小狼一定不会让他这个最痴迷的狼戏戏迷失望的。在漫长寒冷的冬季，逃出境外的野狼们将面临严酷几倍的生存环境，可是陈镇的小狼却生活在肉食可以敞开供应的游牧营地旁。小狼的冬毛已经长齐，好像猛地又长大了一圈，完全像条大狼。陈镇把手掌插进小狼厚密的狼绒里，不见五指，还能感到小狼身上小火盆似的体温，比戴什么手套都暖和。小狼还是不愿意接受大狼的名字，叫他大狼他就假装没听见，叫他小狼他就笑呵呵地跑过来蹭你的腿和膝盖。小母狗经常跑进狼圈和小狼一起玩，小狼也再不把他的童养媳咬疼了，还常常把小母狗骑在胯下练习本能动作，亲昵又粗暴。杨克笑眯眯地说：“嘿，哎，看来明年有门了啊。”第三场大雪终于站住，阳光下的鄂伦草原黄白相间。站起来看，是一片白黄色的雪景，坐下来看，却是一片金色的牧场。嘎斯麦牧业小组将向一个原始草原部落逐渐往辽阔而荒蛮的草原深处迁徙。陈镇又要带着小狼搬家了，去往另一处没有外人干扰、与世隔绝的冬季真毛草场。陈镇和高建中带上2把铲雪的木锨，装了满满一车干牛粪和2车搭羊圈用的活动栅栏和大围毡，赶着牛车先去新营盘打前站铲羊圈。两个人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堆出了4大堆雪，铲清了羊圈、牛圈、狼圈和蒙古包地基，又卸了车。下午赶着3辆空牛车往回走的时候，陈镇心情很愉快，这样一来顺便就把运送小狼的空车也腾出来了。第二天早晨，3个人拆卸了蒙古包，装车、拴车，最后又顺利地把小狼扣进囚笼，推上囚车，绑好拴紧。小狼愤怒地咬了几口铁丝臂网，牙疼的是他不敢再咬。

牛车一动，小狼又惊恐地低着头，缩着脖，半蹲着后半身，夹着尾巴，一动不动地在牛车上站了半天，一直站到新营盘。陈震把小狼安顿好了以后，给小狼一顿美餐，大半个煮熟了的肥羊尾，让小狼的体内多积累一些御寒的脂肪。陈震还用刀子把羊尾切成条，使它更容易吞咽。套着锁链的小狼始终顽固地坚守着两条狼性原则。一是进食时绝对不许任何人畜靠近。小狼在吃东西的时候依然六亲不认，对陈震和杨克也不例外。二是放风的时候绝对不让人牵着走，否则就一拼到死。陈震尽一切可能尊重小狼的这两条原则。在天寒地冻、白雪皑皑的冬季，小狼对食物的渴望和珍惜更加超过了春夏秋三季。每次喂食，小狼总是呲牙咆哮，两眼喷射毒针，非把陈震扑退到离狼圈外沿一步的地方，才稍稍放心回到食物旁边吃食，而且还像野狼一样不时向陈震发出咆哮威胁声。小狼虽然有伤，却依然健壮，他用加倍的食量来抵抗伤口的失血。小狼的牙齿和咽喉的伤还是影响了他的狼性气概，原先三口两口就能吞下的肥羊尾，现在却需要七口八口才能吞进肚子里。陈震的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忧，不知道小狼的伤能不能彻底痊愈。人迹罕至的边境冬季草原弥漫着远比深秋更沉重的凄凉，露出雪面的每一根摇摆的草尖上都透出苍老衰败的气息。短暂的绿季走了，枪下残存的候鸟们飞走了，曾经勇猛喧嚣神出鬼没的狼群已一去不再复返。凄清寂静单调的草原更加了无生气。陈震心中一次次涌出茫无边际的悲凉，他不知道苏武当年在北海草原究竟是怎样熬过那样漫长的岁月，他更不知道在如此荒无人烟的高寒雪原，如果没有小狼和那些从北京带来的书籍，他自己会不会发疯发狂，或是发痴发呆发麻发木。杨克曾说，他父亲年轻时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发现，那些接近北极圈的欧洲居民的自杀率相当高，而那片俄罗斯草原和西伯利亚荒原上，许多个世纪以来流行的斯拉夫忧郁症也与茫茫雪原上黑暗漫长的冬季连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人口稀少的蒙古草原人却精神健全地在蒙古草原和黑夜漫长的雪原上生活了几千年呢？他们一定是靠着同草原狼紧张激荡和残酷的战争，才获得了代代强健的体魄与精神的。草原狼是草原人肉体上的半个敌人，却是精神上至尊的宗师。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就照不亮草原，而死水般的安宁就会带来消沉、萎靡、颓废和百无聊赖等等可怕的精神敌人，将千万年充满豪迈激情的草原民族精神彻底摧毁。

草原狼消失了，俄伦草原的烈酒销量几乎涨了一倍。陈震开始说服自己，当年的苏武定是仰仗着与北海草原凶猛的蒙古狼的搏斗，战胜了寂寞的孤独岁月。苏武成天生活在狼群的包围之中，是绝不能消沉，也不允许委顿的。而且匈奴单于配给苏武的那个蒙古牧羊姑娘，也一定是一个像嘎斯麦那样勇敢强悍而又善良的草原女人。这对患难夫妻生下的那个孩子，也定是一个敢于钻狼洞的巴雅尔。这个温暖而坚强的家庭肯定在精神上支持了苏武。遗憾的是，后来出使草原的汉使只救出了苏武夫妇，而那个巴雅尔却永远留在了蒙古草原。陈震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激地认为，是草原狼和狼精神最终造就了不辱使命、保持汉节的伟大的苏武。一个苏武尚且如此，那整个草原民族呢？狼图腾，草原魂，草原民族刚毅之魂。在知青的荒凉岁月里，幸而陈震身边的小狼始终野性勃勃。小狼越长越大，铁链显得越来越短。敏感不吃亏的小狼，只要稍稍感到铁链与它的身长比例有些失调，它就会像受到虐待的烈性囚犯那样疯狂的抗议，拼尽全身的力气冲拽铁链，冲拽木桩，要求给它增加铁链的长度待遇。达不到目的，几乎不惜把自己勒死。小狼咽喉的伤还没有长好，陈震只好又为小狼加长了一小节铁链，只有20厘米长。然而陈震不得不承认，对已经长成大狼的小狼，新加长的铁链还是嫌短。但是陈震不敢再给他加长了，否则铁链越长，小狼的助跑距离就会越长，冲拽铁链的力量就会越强。陈震担心铁链总有一天会被小狼磨损冲断。开始采取狱中斗争的小狼，对拼死争夺到的每一寸铁链长度都非常珍惜，只要是铁链稍一加长，他就会转圈疯跑，为新争到的每一寸自由而狂欢。小狼的四爪一踩到黄草圈外的新雪地，就像是攻占了新领地，比捕杀了一匹肥马驹还要激狂。不等陈震替他清雪扩圈，小狼马上就在新狼圈里跑得像轮盘赌一样的疯狂，呼呼呼呼呼呼，一圈又一圈，像是十几条前后追逐的狼队，又像打草机和粉碎机，铁链狂扫，黄草破碎，草沫飞舞。小狼发疯似的旋转，就像是一个可怕的黄蜂怪，平地卷起龙卷风一般的黄狼、黄草、黄沙风圈，让近在咫尺的陈震看得心惊肉跳，生怕小狼在高速奔跑旋转中被强大的离心力像甩链球一样的甩出去，逃进深山，冲出国境。每次只要陈震一坐到小狼的圈旁，他心中的荒凉感就立即消失，就像一股强大的野性冲填到心中，一股热辣的狼血输进血管，体内勃勃的生命力开始膨胀。陈震情绪的发动机被小狼高转速的引擎打着了火，也轰轰隆隆地奔突起来，使陈震感到兴奋和充实。
陈震又开始兴致勃勃地欣赏小狼的表演了。看着看着，陈震就发现小狼不光是在庆祝狂欢，还好像另有企图。小狼的兴奋过去以后，还在拼命地跑。陈震感到小狼像是在本能地锻炼速度，锻炼着越狱逃跑的本能。他企图挣脱铁链的劲头也远远地强于夏秋世界。这条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成熟的小狼，眼巴巴地望着辽阔无边的自由草原，似乎已被眼前触爪可及的自由刺激诱惑的再也忍受不了脖子上的枷锁。陈震非常理解小狼的心情和欲望，在自由的大草原上，让天性自由、酷爱自由的狼目睹着近在咫尺之外的自由，却又不让他得到自由，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酷刑了。但是陈震不得不让小狼继续忍受。面对着雪原上连大狼都难以生存的漫长严冬，小狼一旦逃离了这个狼圈，只有死路一条。小狼不断挣裂，更加延缓了咽喉创伤的愈合。陈震望着小狼，心里常常一阵阵的发紧发疼，他只能增加了检查铁链、项圈和木桩的次数，严防小狼从自己眼皮子底下阴谋越狱，逃向自由的死亡之地。小狼半张着嘴，还在不知疲倦地奔跑，有时还乐呵呵地朝着陈震瞥一眼，那眼光如电光火石，稍纵即逝。那个瞬间，陈震心里忽而觉得无比温暖与感动。他的生命力难道已经萎缩了吗？他的意志与梦想难道就此了结了吗？面对着小狼的野性与蓬勃，陈震惭愧地自问着。他发现小狼昂扬旺盛的生命力正在迅猛地烘干他生命中呕咽的食材。那么就让小狼纵情发泄，尽情燃烧吧，他要让小狼跑个痛快。小狼又疯跑了几圈，开始跌跌撞撞起来。突然他猛地刹车停步，站在那里大口喘气，身体摇晃了两下，扑的趴倒在地。陈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跑进狼圈想扶起小狼，却发现小狼的两只狼眼明明地望着他，却拒不拢视交，对不准他的眼睛了。小狼挣扎了几下，自己站了起来，晃了晃，又重重地跌倒在地，像是一条喝醉酒的狼。陈震乐出了声，显然小狼飞速转磨转晕了。小狼从来没有在像驴拉磨一样的跑道上如此的疯狂跑过，即使毛驴转圈拉磨还要蒙上眼睛，更何况是狼了。陈震第一次见到晕狼，小狼晕得东倒西歪，难受得张大嘴直想吐。陈震急忙给小狼打来了半盆温水，小狼晃晃悠悠，当的一声鼻梁撞到了盆边，好不容易才站稳了脚，总算探头喝到了水，然后张开四肢侧躺在地，喘了半天重又站起来。奇怪的是，他刚刚缓过劲儿来，又上了轮盘赌转磨疯跑。陈震的心里一阵酸涩，一种更为强烈的自责突然袭来。在这荒无人迹的流放之地，

0: 小狼陪伴，由狼圈里的生命发动机对它的不断充电，才使陈震有力量熬过这几乎望不见尽头的冬季。这片肥沃而荆棘丛生的土地，充满了两种民族的性格和命运的冲突，令陈震一生受用不尽。然而陈震对狼的敬仰与崇拜，他试图克服汉民族对狼的无知与偏见的研究和努力，难道真的就必须以对小狼的囚禁羁押为前提，以小狼失去自由和快乐为代价才能实现与实施的吗？陈震深深陷入了对自己这一行为的怀疑和忧虑之中。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浪漫的事。
4: 这辈子也许最后能陪在我们身边的只能有一个人，可是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那些感动的细节却很多很多。但愿我们一直这样感动着，一直这样浪漫着。在我们浪漫感动的瞬间，闺蜜是这样一种存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倾诉。在她的心里总会有这么一块地方是属于你的，她不会将你遗落，总会陪伴着你的闪耀亦或灰暗。我们可以深信不疑，可以亲密无间，拥抱与牵手，他们就像是你生命的礼物，人生中最美的奇迹。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所经历的最浪漫的事儿。我始终觉得我最幸运的是拥有一群可爱的闺蜜，这些陪伴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人，我们习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彼此的想念和喜欢，看着他们就像看着我自己，一路走来一路成长，彼此相伴，不离不弃。我是他们烦恼时的最佳听众，他们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最佳旅伴，我们一起哭过笑过，彼此安慰过祝福过。十几年的友谊，我们情比路长，即使是情人也终有厌倦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可是我们却总是给予彼此最大的宽容和信任。我们分享秘密，分享快乐，分享忧伤，分享生命中的每一次感动。十几年来，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闺蜜约会，最近的一次约会，我们的主题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浪漫的事儿。大家畅所欲言之后，发现那些曾经感动我们的瞬间一直深藏在心底，从未被我们忘记过。回到家以后，我第一时间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我想等我们老了的时候一起回忆。那是初夏的一天，早上阳光很灿烂，中午突然飘起了小雨。他打来电话，听到我的声音有点发抖，就告诉我等他一小会儿。后来他发着烧打车为我送来他唯一的一件毛衣。小 A，我的也是一个雨天，我们还没开始恋爱。那天约好一起去买书，后来他来了，可是只带了一把伞。我问为什么，他说只想和你打一把伞。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小 L。 我们一起在一个成人绘画班学素描，当时年轻，大家都很矜持，所以一直没怎么交谈。后来有一次我画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找不到橡皮，正发愁的时候，画板的对面送过来半块橡皮。我抬头看过去，看见了一张很灿烂的笑脸。后来我们都离开了绘画班，名字都没互相留下就失去了联络。直到两年后的某一天，我走在路上，听到身后有人叫我，我回头，是他，小 X。 我的呢是我蓝颜的故事。记得有一次我失恋，晚上9点打电话给他，他最快速度过来找我，陪我喝酒，听我抱怨，还走了2个小时陪我回家。在家门口他给了我一个拥抱，告诉我我很好，失恋不算什么，我会找到属于我的爱情。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李大人，小恩。还记得小 X 吗？有一次我和朋友打赌，打电话要他过来接我。当时已经晚上10点了，他家住在市郊，而且也没有公车了。后来我以为他不会来时，却在夜风里看见他风衣挑起的一角，小 A。 22岁时他说，等到我们28岁时，如果我们都没有爱上别人，我们就结婚好不好，小 D。 有一年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海边，晚上大家一起来到海滩上，当时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远处烟火照亮黑夜，近处他的手牵着我的手，小 X。 中学毕业几年，在一张旧贺卡的夹层里发现一行字迹，我喜欢你，不过我怎么也记不住那个男生的样子了。小恩。小学5年级，我和他同桌，他说只可以我欺负你，别人都不行，小 A。 兄妹一样相处过很久，却在一封毫无预言的来信里说，其实当初很喜欢你，也想和你在一起，可是明白你终将属于更好的，所以宁愿选择退一步做朋友，小 D。第一次约会我早到，于是旁边书店随便翻看一本书，第一次亲密接触。回到家在包里看到不知什么时候他放进来的那本书，小 X。 我们约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见面，然后牵手逛街吃小吃，遇到婚纱店就进去试了一件礼服，很美。后来我得先坐车离开，我看着车门一点点关上，心里突然很不舍。正当我愣愣地看着车门的方向时，身后有个女孩拍拍我，问我车窗外的那个人是不是在看着我。我转过来看，看到车窗外他用很温暖的眼睛看着我，我们就那么对望着，一直到车子开起来，他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但却留在了我的心里，小 L。我们分开7年，他还未娶，但我已经嫁人。他回来看我，我却只能和他说对不起，我没有等他。他黯然离开，发来短信，也许当时我就不该走，也许走了我就不该回来，小 X。 有一天晚上是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很冷很冷。我掀开窗帘想看看外面的雪有没有停，却发现楼下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他。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在楼下站了半个多小时，只为了看我一眼，小 H。 从我们认识到恋爱再到结婚已经有18年了。他每年都会在我的生日送我一束香水百合，小 C。 17岁，我和他在区里的运动会上认识，我在用公用电话打给他，他告诉我等他1个小时，然后他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我们这几条街所有的公用电话亭，最后找到了我。我看着他满头大汗，我哭了。小 J， 好像每一段回忆都已经过去很久，可是每一段回忆又都记忆犹新。这辈子也许最后能陪在我们身边的只能有一个人，可是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那些感动的细节却很多很多。但愿我们一直这样感动着，一直这样浪漫着，即使有一天我们老去，我们也会庆幸我们年轻过，我们没错过。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以爱情为基础，从来都是水到渠成。
1: 哎，我昨天才见到的那个男人啊，还不错呢，长得嘛有点小帅，非常健谈，性格也大方乐观，又年轻又朝气。你们谁想要跟帅哥谈个恋爱哦？女友小文抬着下巴环视了在座的我们三个女人，那神气像在夸耀自己家的抽水马桶是业内最优一样。这么好的男人你自己都不留着，肯献出来给我们，该不会有啥其他质量问题吧？哎，你看你们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又不是为了谈恋爱而去谈恋爱的，我可是以结婚为最终目标而去相亲的。要说他哪里都挺合眼的，可惜呀，就是不适合结婚，没房子也没存款。为结婚而谈恋爱，这是小文的情感准则，所以我们经常能听到他那一声拉了长调的
2: 可惜呀
1: 之后丰富多彩的内容。是个单亲家庭长大的，肯定会对婚姻有恐惧症，要不就有严重的恋母情节，谁结婚也不是为了养俩儿子吧。做生意的男人嘛，应酬太多了，天天喝酒，结了婚我得天天给他做醒酒汤，还要收拾那吐出来的鸡鸭鱼肉，想想都恐怖。男医生洁癖太严重了，每天都洗手10遍以上，你说我要是嫁给他，我一进门他要先给我来个全身消毒咋办？从来没进过厨房啊，男人身上没有一点烟火气很容易花心，对家庭生活也不够重视。一直信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要靠自己找的小文，从24岁开始相亲，自诩是标准的婚活族，两年间已经阅男无数，可惜毫无斩获。也遇见过很合眼缘又有感觉的男人，可是用组建一个幸福家庭的标准去衡量，小文总会很轻易地发现这个男人的短处，而这个短处非常鲜明地阻碍了他迈向幸福婚姻的步伐。没有经济基础肯定不行，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上层建筑也不好，天长地久靠的终究是心有灵犀。小文每次都头头是道地分析，再来一句经典总结，要想幸福的婚就不能盲目的恋。你说咱

0: 好歹也是个五讲四美的新时代好青年，为什么想找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就这么难？婚活族小文常常发自感慨，直到有一天，小文在持续消失了一个月，没有给我们几个女友打电话，也不来参加我们的知性八卦聚会后，突然在 MSN 上冒了出来，向我痛陈他最近一个月的遭遇，那可真是花明柳暗又一劫。这先生是小文在好吃网上认识的，两人都是饕餮客，约出来一见竟是个体面又体贴的男人。小文压抑住心动，仔仔细细按照婚姻标准把这先生分析了一下，绝对是个可以嫁的金龟婿。于是小文大胆约会，这先生也是个良好男友，车接车送，浪漫多情。小文心甘情愿被俘获，在俩人突破尺度，有了鱼水之欢后，小文甜蜜地问这先生，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呢？万万没有想到啊，小文这边正憧憬着不孕之后的一场深情求婚，那这先生却在沉默良久之后说了句，
1: 我还没考虑过婚姻的事儿，
0: 并遁逃于人间，不再接小文的电话。
2: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太无耻了。
0: 小文在 MSN 上发来恨恨的表情，这样的话曾经还是 MSN 上广为流传的签名，看似有理，实际上却很偏颇。另一个女友狐狸，恋上一个热衷于厨房的男人，只因为自己是个贪吃嘴，却从不会做一餐米饭，吃了人家两年的美食，然后遵从吃人家嘴短的古训嫁了。可家庭主妇能做得了出色美食，摆弄得了娇弱玫瑰，却赚不来买房买车的大钱。狐狸却一脸甜蜜地对我们说，在我们家，我负责赚钱养家，他负责做饭养花，分工明确，和谐发展。你看，当初只为了解馋的恋爱已然开花结果，一直为了结婚而恋爱的小文却仍在追逐的路上气喘吁吁。小宋佳主演的电视剧《大女当圣》里有一句经典台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都是水到渠成的，爱上一个人的理由那么千奇百怪，嫁给一个人的理由为什么要如此寡淡呢？适合结婚的那个人未必能带给你一份好婚姻，但是相爱的两个人却可以一叶障目，度过婚姻里的琐碎与无聊。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谁参透过这句名言里的前半句呢？相似的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种幸福感觉，而非使你幸福的缘由。以结婚为目标的恋爱，常常因目的地过分明确而错失了在岔路口惶惑选择的小烦恼，因急于赶路的加速度而忽略了沿途那些枝枝蔓蔓延伸出的小甜蜜，或者因为本末倒置的方向性错误而失了携手一生的良人。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感谢各位收听这期的节目。我想，就像这篇文字所说的，爱上一个人的理由那么千奇百怪，嫁给一个人的理由为什么要如此寡淡呢？所以，幸福从来都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相信你听了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所感悟，也相信坚持有爱的婚姻的人，一定会永远幸福。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儿，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下期我们再见。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工作，很是失望。妹妹也在一旁冷嘲热讽，这一切都让弗瑞德伤心极了。让我们再来看看20年之后的菲比，他已经成长为一个聪明又活泼的兔少年，还是一如既往地玩着架子鼓。这一天，菲比的父亲来到他的房间，告诉菲比自己决定将权杖传给他。但是菲比却告诉爸爸，自己的梦想是组建乐队环游世界。爸爸非常的生气，对菲比说，我们复活节兔子4000年来传统不能断送在一只为了自己着想的兔子手里，你必须成为复活节兔子。而倔强的菲比却在当天晚上决定逃离复活节岛，到自己梦想之地好莱坞去。菲比收拾了行装，终于离开了这个让他窒息的地方。要离家出走的可不止菲比，我们的 Frieda 也在当天晚上决定离开家，他要出去找一段时间的工作，找到再回来。正当他要上车的时候， Frieda 的姐姐山跑出来叫住他，将自己老板家的一串钥匙递给了 Frieda， 让他在老板外出期间负责照顾这所房子。这本来是姐姐的工作，但是看着 Frieda 天天的无所事事，山就把这个机会给了他，让他好好的看管。于是 Frieda 开车前往那栋房子，开始了自己的新的工作。通过复活节岛上的魔法隧道来到好莱坞的菲比，拿着地图到处找住处，却一无所获。孤身闯荡并不容易，菲比被拒绝了。他落魄地走在纽约繁华的街道上，突然一辆车迎面开了过来，将菲比撞倒在地。司机从车上走了下来，原来是 Fred。 我们的两位落魄少年就这样相遇了，但是这初次的相遇却并不怎么愉快。 Fred 听到菲比开口说话，吓得脸都白了，惊慌失措地跑进自己将要接管的房子里。菲比追了进来，假装自己被 Frieda 的车给撞伤。 Frieda 心软了，答应让菲比住在车库里。与此同时，菲比的父亲得知了儿子失踪的消息，他决心把菲比给找回来。工厂的伙计陶乐斯是一只负责监督生产工作的鸡，他和他的鸡兄弟们世世代代为复活节工厂工作。但是陶乐斯是一只有野心的鸡，他为多年来为兔子工作愤愤不平，他想要取代菲比成为下一任复活节兔子，而一个阴谋就这样开始了。早上当弗瑞德睡醒之后，他想起了菲比，于是他打开了车库的大门，可是菲比却不见了。当弗瑞德喂完屋主的两只大狗回到了房间，发现菲比正在卧室里玩游戏，而房间被他弄得很乱，周围都是胡萝卜，浴缸的水也满得溢出了房间。费德忍无可忍，将菲比装进了一个空盒子，驱车来到了山顶上，打算将它丢弃在这儿。菲比不愧是只聪明的兔子，他跳上了费德的汽车，在他面前拉了便便。但是费德惊奇地发现，这只兔子拉出来的居然是色彩缤纷的糖豆。弗瑞德看着这些糖豆，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在一个复活节的晚上亲眼看见复活节兔子驾车而来的场景。原来当初那个幸运的小男孩就是弗瑞德。而从那个时候起，小弗瑞德就在心里埋下了一个愿望，就是成为一只复活节兔子，为人们制造各种各样的糖果。这就是命运的神奇之处，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事儿。回过神来的 Frieda 将菲比带回了家。菲比告诉 Frieda 自己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架子鼓手，而这里就是他实现梦想的地方。扔兔子未遂的 Frieda 匆忙来到了公司面试，菲比答应他好好的待在车上。但是菲比却发现了父亲派来的兔子侦探，三只粉红兔，他急忙逃下车去，进入到了 Frieda 应聘的公司。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 Frieda 他的工作被搞砸

原因是我们可爱的菲比兔子跑到公司一个盲人乐队里参与了一次演奏，碰巧经过的 Frida 为他做出了一些奇怪的举动，而工作就这样没了。但是菲比却得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参加某个音乐制作人举办的选秀，被那个音乐人看上就会得到栽培，一夜成名。菲比决定去参加选秀。另外一方面，在复活节岛上，有野心的小鸡总管陶乐斯提出要自己来当复活节兔子，被菲比的爸爸给否决了。陶乐斯决定自己实施计划。弗瑞德按照之前的约定带着菲比参加选秀。这一天剧场外人山人海，来参加的人数多不胜数，菲比不禁有些紧张，但是弗瑞德在一旁为菲比打气加油。菲比终于深吸一口气，恢复了状态。随后他演奏出了一支出色的摇滚乐曲，而那位音乐制作人邀请菲比参加下周六的正式演出。自己的才能终于得到了肯定，菲比兴奋极了，他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而期待不已。弗瑞德的妹妹要表演话剧，一家人都坐在台下为妹妹加油，弗瑞德也带着菲比来了。妹妹虽然扮演的是主角，但是唱歌却极其糟糕，台下的观众都皱起了眉头，表示根本听不下去。菲比探出头来，耷拉着脑袋忍受着噪音，突然他看见墙上的阴影是三只粉红兔。菲比大惊失色，一下子窜到了舞台上，弗瑞德也跟着扑了上去。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吓坏了。站到台上，菲比才发现那三个影子只是孩子们扮演的兔子。骑虎难下的弗瑞德只好圆谎说自己有一项特殊的技能，那便是用腹语控制玩具兔子说话。然后兔子菲比便肆无忌惮地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在台上唱起歌来。菲比欢快动听的歌声让整个的舞台重新活跃起来，人们纷纷被这旋律感染了，台上台下的观众都跟着音乐摆动了起来，现场气氛空前的热烈，演出大获成功。弗瑞德甚至在后台收到了一位小女孩送来的鲜花。从来没有这么吸引人注意的弗瑞德看着四周复活节兔子的装饰陷入到回忆。回到家，他告诉菲比自己要成为一名复活节兔子。这个想法简直太奇特了，菲比觉得弗瑞德在说梦话，但是弗瑞德看上去却不像在开玩笑，他开始了有计划的训练。之前被菲比老爸否定的总管陶乐斯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他煽动其他的小鸡对兔子们进行反击，同时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复活节兔子，开始了训练。于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只鸡和一个人为了争当复活节兔子开始了他们的较量。弗瑞德由菲比亲自指导举重、跑步、跳跃，这些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对很少运动的弗瑞德来说简直要命。当然同样的，对于一只肥胖的小鸡陶乐斯来说，这也并不容易。两位竞争者在初期的训练当中谁都没有占到上风，不过俗话说了，只要坚持不懈，成功便会自己找上门来。在菲比的帮助之下，弗瑞德进步神速，很快便小有所成。星期六终于来临了，这天是菲比应邀出席演出的日子。菲比一觉醒来，他看见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三只粉红兔已经找到了弗瑞德他的家里。看来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可是菲比是何等的聪明，他灵机一动，从冰箱里拿出了一只拔了毛去了头的鸡，套上自己的衣服扔到了锅里煮，自己则跳上了开往表演会场的车。三只粉红兔来到了厨房，看见这只已经快被煮熟的菲比大为震惊，他们相信菲比已经被住在这里的人类杀死了。正在这时，弗瑞德走进了厨房，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被粉红兔的麻醉针给迷晕了。恍惚中，弗瑞德看见了一幅奇妙的景象，色彩缤纷的彩色瀑布从天而降，
周围还有无数各式各样的糖果。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复活节工厂吗？弗瑞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还以为自己已经被选中成为了复活节兔子才被带到这里来，兴奋中却没有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绑着。他也不知道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进行当中。陶乐斯出现了，他把所有的兔子都骗了出去，然后关上了门，随后囚禁了菲比的父亲，夺取了权杖。这一切都发生了太快了，弗瑞德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但是他很快便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自己被卷入了复活节岛上的一场权力斗争当中。与此同时，马上就要上场的菲比却矛盾重重，他后悔自己把弗瑞德一个人丢在了屋里，因为粉红兔一定会认为是弗瑞德杀了自己。正在纠结，自己的伯乐，那个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来到了他的身边，并且告诉他，如果还惦记着朋友，那就应该马上回去。听了制作人的话，菲比坚定了自己的选择，立刻赶回了家中。一切都太晚了，菲比没有见到弗瑞德他的踪影，却在地上发现了麻醉针。该来的总会来，自己害了弗瑞德，菲比心里无比的内疚。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复活节岛，而陶乐斯此时已经完全掌握了大局。菲比一回来就被抓起来，放到了切割机上，情况看上去似乎已经无法改变了，但是复活节兔子才没有这么不堪一击呢。他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勇敢逃脱了束缚，绝地反击的时刻到了。在所有的小鸡中，有一只负责指挥复活节飞车的小鸡菲利，他和菲比一样喜欢摇滚，菲比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于是他利用身边的木桶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架子鼓，利用鼓点干扰了菲利的指挥节奏。复活节飞车在空中连番打滚，横冲直撞，坐在车里的陶乐斯被晃的是晕头转向。很快的，飞车便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陶乐斯也动弹不得了。权杖重新回到了菲比父亲的手里，在菲比的推荐下，父亲将权力授予了弗瑞德，让菲比与他共同担任下一任的复活节兔子。

影片的主人公希利尔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性格有些倔强。几个月前，父亲将他送到了托幼所，告诉他1个月之后就来接他。可是，在这之后，老师竟然告诉希利尔，他的父亲已经搬走了，不知去向了。希利尔不相信，他反复地拨打着家里的电话，虽然电话那边总是提示该号码已经过期，可是希利尔坚决不相信，与他相依为命的父亲会弃他而去。他让老师放他回家，他要去取父亲买给他的自行车。可是老师不同意希利尔离开托幼所半步。不过这天早上，希利尔还是逃出了托幼所，坐着公交车回到了家中。可是房东通过门禁的对讲机告诉希利尔，他的父亲已经搬走了，不让他进大门。希利尔就拨通了室内医务室的电话，谎称自己摔伤了，让医务室为他打开了门禁。在家门口，希利尔拼命地敲门，叫喊声引来了房东。他凶狠地对希利尔说屋里没人，推搡着希利尔让他快走。此时托幼所的老师也赶到了，希利尔撒腿就跑。无处可逃的希利尔跑到了医务室，他死死地抱住一个坐在那里的陌生女人，任凭老师怎么劝说就是不撒手。房东和老师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希利尔进房间里去查看。房门打开了，希利尔和父亲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变得空空如也，连希利尔最喜欢的自行车也不见了踪影。而这一切都被刚才被抱住的那个女人萨曼塔看在了眼里。一个周六的早上，萨曼塔来到了托幼所，找到了希利尔，他还带来了希利尔的自行车，这让希利尔高兴坏了。原来有心的萨曼塔看到一个男孩在骑这辆车，和希利尔描述的样子一致。听孩子的父亲说，车是向一个人买的，萨曼塔就把它买了下来。希利尔听说后愤愤地说，一定是那个孩子偷的，我爸爸是绝对不会卖车的。萨曼塔临走的时候，希利尔追上去说自己想去萨曼塔的家，因为托幼所是允许孩子们在周末被人领养的。萨曼塔说自己会考虑这件事儿，可是屡遭欺骗的希利尔却认为萨曼塔只不过是在敷衍他。有了自行车的辅助，希利尔开始更加疯狂地寻找父亲。酒馆、面包店、加油站，所有他父亲去过的地方他都问遍了，谁也不知道父亲的下落。不过加油站的人给他看了一条希利尔父亲登的广告，上面写着出售摩托车和自行车各一辆。这时候希利尔才明白，父亲真的狠心把他最爱的车给卖了。备受打击的希利尔去了萨曼塔开的美发院，他执拗地要求萨曼塔带他去见买自行车的人。萨曼塔只好把那人的电话号码给了他，可是询问的结果依然让希利尔无比的失望。这时萨曼塔的男友吉尔来到了美容院，三个人一起去游乐场散心。可是在玩一个惊险的项目的时候，希利尔竟然疯狂地拒绝吉尔和他一起做，他不想要任何人的保护。当吉尔坚持要和他一起的时候，希利尔愤然地离开了游乐场。看来不找到父亲是没法让希利尔安心的，于是萨曼塔辗转通过警方查到了希利尔父亲的地址，并商定了见面的地点。可是见面那天约定的时间已经超过40分钟了，仍然不见希利尔的父亲。萨曼塔很生气，他决定带着希利尔直接按照住址上门去找。可是在父亲的住处，开门的竟然是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她告诉萨曼塔，希尔的父亲正在为自己的餐馆打工，他们可以去那儿找他。在餐馆里，希尔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父亲，他近乎巴结地帮父亲干活，还给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可是他的父亲却

非常的冷淡，态度敷衍，总是催着西里尔快点走。之后父亲又把萨曼达单独叫到了一边，对他说，我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没法养这个孩子，而且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就来照顾他吧。萨曼达非常的愤怒，他把西里尔带到了父亲的面前，逼着西里尔的父亲把刚才的话给孩子再重复一遍，无奈之下父亲照着做了。回去的路上，西里尔一直保持着沉默，突然他开始用双手狠狠地抓自己的脸，然后将头不断地向车窗上撞。萨曼达吓坏了，他停下了车，紧紧地抱住了西里尔。终于这个一直故作坚强的孩子在萨曼达的怀里放声大哭。父亲的一番话让西里尔彻底地接受了现实，他成为了萨曼达说，和我在一起，他一定会说我是一个毒贩子，可是你看到我贩毒了吗？另外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一起住。失去父亲之后，这是西里尔第一次感受到一个男性带给他的温暖，很快西里尔就全心全意地依赖起了维克斯。晚上四处寻找西里尔的萨曼达和男友基尔终于发现西里尔竟然和维克斯在一起。为了这件事，西里尔和基尔起了冲突，而萨曼达却一直偏袒着西里尔，这让基尔非常的愤怒。他问萨曼达，在我和西里尔之间选一个，你选谁？萨曼达选择了西里尔，基尔一怒之下离开了萨曼达。可是西里尔却不领这个情，他仍然不听劝告，和维克斯混在一起。维克斯交代给西里尔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去抢劫报社的苏雷先生。他手把手地教西里尔如何用球棒打晕苏雷，从那些包里能找到钱。西里尔学得非常的认真。维克斯问他事后想分多少钱，西里尔说，我做这事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你。抢劫行动的当晚，西里尔正要出去，却被萨曼达拦住了。情急之下，西里尔竟然用刀刺伤了萨曼达的胳膊，然后趁乱跑了出去。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西里尔打晕了走出报社的苏雷先生，可正在翻找的钱的时候，苏雷的儿子竟然意外地出现了，并且看到了西里尔。紧张的西里尔索性把苏雷的儿子也打晕在地，拿了钱就跑进了停在不远处的维克斯的车里。维克斯一听说西里尔被看到了，立刻变得无比的暴躁，他一改往日温和的面孔，凶狠地对西里尔说，你绝对不能把我的名字透露给警察，拿着你的钱快滚吧。就这样，西里尔拿着抢到的钱被维克斯丢到了马路上，他再次被自己信任的人给抛弃了。西里尔在夜色中坐车来到了附近打工的餐馆，他叫住了父亲，把钱交给了父亲说，这是我刚刚抢到的钱，我不会跟警察说的，你拿去用吧。这是西里尔想讨好父亲的方式，可是他的父亲却气坏了，他把西里尔连累了他，直接把钱扔到了地上。西里尔没有捡回那些钱，他骑着车回到了萨曼莎的美发院。萨曼莎平静地为他开了门，告诉他警察已经来过了，我们要去警察局一趟。这一次西里尔非常顺从地同意了，他向萨曼莎道了歉，还说想和他一起住下去。萨曼莎笑了，他搂着西里尔向警察局走去。由于警察找回了被抢走的钱，苏雷先生和儿子伤也不重，所以他们同意庭外和解。为此萨曼莎支付了1750欧元的赔偿费。和解现场，西里尔向苏雷先生郑重地道歉，但是苏雷的儿子却没来，据说他始终不能原谅西里尔的行为。好在事情总算都过去了。又是一个周末，萨曼莎和西里尔一起骑车去郊游，阳光终于照进了西里尔的心里。但是就在那天的下午，西里尔独自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意外地遇到

0: 苏雷父子。苏雷的儿子看到西里尔就愤怒地追了上去。西里尔逃到了树林里，爬上了一棵高高的大树。苏雷的儿子用石头将西里尔打了下来，看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西里尔。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大雨，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17集，在苍茫的暮色中，一架飞机从低空掠过，引擎的巨大轰鸣声在空气中回荡。喜尔维亚和弗兰吉都抬头凝视飞机，为他所带来的片刻喘息感到高兴，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这一架飞机给了弗兰奇一些时间来整理思绪，也给了西亚维亚一些时间从突然爆发的怒气中平复下来。随着飞机消失在树林上方，轰鸣声渐行渐远，西亚维亚猛地转向了弗兰奇，他伤心地说，这真是太糟糕了，你们似乎都想把亨利送得离我远远的。
6: 不不，
5: 弗兰奇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会儿，我只不过是认为他应该得到最好的治疗，而尼克尔森医生真的有点像有点像是个江湖骗子。我才不信呢，我觉得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正是亨利需要的那种人。他挑衅似的看着弗兰奇，弗兰奇大为惊奇，尼克尔森医生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掌控了他。此前他对医生所有的不信任似乎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弗兰奇也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接下来该说或者做些什么，只得再次陷入沉默。不一会儿，罗杰又从屋子里出来了，他看上去有些气喘吁吁。他说，尼克尔森还没到家，我留了个口信儿。
6: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急着想见尼克尔森医生。
5: 西尔维亚说，是你提出的这个计划都已经安排妥了，而且亨利也同意了。西尔维亚，在这件事情上有些话我还是得说。罗杰温和地说道，毕竟我是亨利的弟弟啊。
6: 这个方案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5: 西尔维亚仍然很执拗，是的，但是后来我又听说了一些跟尼克尔森有关的事情。
6: 什么事情？我不相信你。
5: 他紧咬嘴唇，转身冲进了屋子。罗杰看着弗兰吉，他说，这个就有点不好办了，
6: 确实非常棘手。
5: 西尔维亚一旦认定了什么，八匹马也拉不回来。
6: 我们要怎么办呢？
5: 他们又坐在了花园里的椅子上，认真研究起这件事来。罗杰同意弗兰奇的想法，觉得把整件事情对西尔维亚和盘托出可能会是个错误。在他看来，最好的方案应该是跟医生去谈。
6: 可是你究竟要说什么呢？
5: 我知道我不该说太多，但我可以给他一些暗示。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我同意你的看法，那就是亨利绝对不能去格兰奇，哪怕必须把话挑明了说，也得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6: 要是这么做的话，整件事情可就全都暴露了。
5: 弗兰基提醒道。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得先试试其他方法。这该死的希尔维亚，为什么非要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变得这么冥顽不灵呢？充分显示出了那个男人的影响力。
6: 是啊。
5: 哎，你知道吗？这么一来，就让我更倾向于相信你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不管有没有证据。
6: 什么声音？
5: 他们双双一跃而起，
6: 听起来像是枪响。
5: 弗兰基说，
6: 从屋里传来的。
5: 他们对视了一眼，接着便朝屋子飞奔而去，从起居室的落地窗进了屋，穿过去之后来到大厅。希尔维亚·巴辛顿·弗伦奇正站在那里，面如白纸。他说，
6: 你们听见了吗？是枪声，从亨利的书房里传出来的。
5: 他身子一晃，罗姐连忙伸出一只胳膊搂住他，让他站稳，打断他说，
6: 我并不介意把这个姑娘当朋友来对待，只要你别老说那些傻话就行，好像她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没长嘴或者脑子一样。
5: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6: 好了，我们不需要谈这个了。现在我的想法是，无论我们准备干什么都得尽快。这是引用了脑的台词吗？
5: 意思是一样的。说下去吧，麦克白夫人。第十八集。
6: 说起来，我总是在想，
5: 弗兰奇突然把话题岔开了十万八千里。
6: 麦克白夫人怂恿麦克白去犯下那些谋杀罪，仅仅是因为他觉得生活还有麦克白本人无聊透顶。麦克白肯定是那种温顺随和人畜无害能让老婆因为无聊而心烦意乱的家伙，不过一旦他实施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谋杀，他就觉得当个好人简直苦不堪言，于是作为对之前自卑情节的一种补偿，他开始变得极端利己自大。
5: 你应该就这个主题写本书啊，弗兰基。
6: 我可写不了。好了，咱们说到哪儿了？哦，对了，营救莫伊拉，你最好十点半就把车开来，我要开车去格兰奇找莫伊拉。如果尼克尔森也在场，我会提醒他说他之前答应过要来陪陪我，然后就把他当场带走。
5: 太棒了，弗兰基，真高兴我们不再浪费时间了，我很害怕再节外生枝。
6: 那就说定了，十点半。
1: 弗兰基回到梅罗韦宅邸的时候是九点半，早餐刚被端上来，罗姐正在给自己倒咖啡，她看上去面带病容，疲惫不堪。
5: 弗兰基说，
6: 早上好。哎，我睡得特别不好，七点钟就爬起来了，出去散了一会儿步。
5: 真抱歉把你也卷到这堆麻烦里，罗姐说。
6: 希尔维亚怎么样了？
5: 昨晚我们给他开了一剂阿片类的镇静剂，他现在还睡着呢。可怜的姑娘，我真为他感到难过，他一心一意地爱着亨利。
6: 我知道。
1: 弗兰奇顿了一下，随后解释了他准备离开的打算。
5: 罗姐恨恨地说，我猜你就要走了，私隐调查听证会定在周五，如果届时需要你作证，我会通知你的，一切都取决于验尸官了。
1: 他将咖啡一饮而尽，吃了一片烤面包，然后又起身去忙活那堆需要他处理的事情。
5: 弗兰基很为他难过，家中出了一起刺杀事件会引来多少流言蜚语，又会勾起多大的好奇心，他完全能够想象得出来。这时汤米出现在他身边，他便专心去逗孩子玩了。十点半的时候，波比把车开了过来，弗兰基的行李也被搬下了楼，他跟汤米道了别，又留下了一张便条给希尔维亚，便乘宾利车离开了。他们很快就到了格兰奇，弗兰奇以前从没来过，那两扇大铁门和杂草丛生的灌木丛让他觉得很是压抑。他说，
6: 这地方让人毛骨悚然。 摩伊拉会害怕一点都不奇怪。

0: 他们驱车来到房子的前门，波比下车去按响了门铃。开始的几分钟没人应答，最后一个穿护士服的女人来开了门。波比问道，尼克尔森太太在吗？那个女人犹豫了一下，随后退回大厅，把门开大了一些。弗兰基跳下汽车进了屋，门在他身后关上，发出了一声令人不快的回响。弗兰基注意到门上横着几道粗大的门栓，他莫名的觉得有些害怕，仿佛他也因为身处这栋邪恶的建筑而成了阶下之囚。他告诉自己，都是胡思乱想，波比就在外面的车里，我光明正大的来，不会出什么事的。甩掉了那些荒谬的感觉之后，他跟随护士上了楼，沿着一条走廊走去。护士突然打开了一扇门，弗兰奇被带进一间装潢精美的小会客室，房间里有赏心悦目的印花棉布，花瓶里插满鲜花。他的精神为之一振，护士口中低声说了句什么，便退出了房间。约摸过了五分钟，房门打开了，尼克尔森医生走了进来。弗兰奇完全无法控制那些许突如其来的紧张，但他通过热情友好的微笑和握手掩饰了过去。
1: 早上好。
2: 啊，早上好，弗朗西斯小姐，希望你不是给我带来巴辛顿弗伦奇太太的坏消息的吧。
1: 我走的时候她还在睡觉呢。
2: 可怜的女士啊，当然她有自己的医生正在照顾她呢。
1: 啊，是。
0: 弗兰奇顿了顿，接着说，发现这里是大英博物馆，他原本打算在牛津广场换车的，现在已经过了两站。他跳起身来，下了车，来到街上时，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他花了五分钟步行来到了斯普拉格詹金森及斯普拉格先生事务所的办公室。弗兰吉受到了恭敬的接待，他立刻就被领进了事务所资深成员斯普拉格先生的个人要塞。斯普拉格先生非常和蔼可亲，说话的嗓音浑厚圆润，富有说服力，那些想要摆脱困境的贵族客户都觉得他的声音特别令人宽心。有传言说，斯普拉格先生所了解的那些贵族家庭的阴暗秘密之多，整个伦敦无人能出其右。斯普拉格先生说，哦，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弗朗西斯小姐，快坐下，那把椅子坐着还舒服吧？好的好的，天气真是非常宜人，对不对？就是个小阳春。马钦顿伯爵身体怎么样？还挺好的吗？ 弗兰奇很得体地回答了这一连串的询问。随后，斯普拉格先生摘下了加比眼镜，变得更像一名法律顾问了。那么，弗朗西斯小姐，今天下午是什么原因使我有幸在我这间凋敝破败的办公室里见到您呢？
2: 敲诈勒索？
0: 他扬起的眉毛仿佛会说话，不检点的信件
2: 被不良青年纠缠上了，被你的裁缝搞了。
0: 不过谨慎的用扬起的眉毛询问倒是挺符合斯普拉格先生的做法，考虑到他的经验、收入和身份。
1: 我想查看一份遗嘱，
0: 弗兰奇说，
1: 但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记得有个地方只要附上一先令就能查到，是吗？
2: 哈哈，在萨姆塞特宫，
0: 斯普拉格先生说，
2: 不过那是份什么遗嘱？如果您想要知道关于您家族遗嘱的任何事情，我都能告诉您。我们事务所很荣幸的在多年前就已经起草好了。
1: 不是我们家族的遗嘱。
2: 不是。
0: 斯普拉格先生那种催眠一般的从客户身上赢取信任的能力实在太过强大，就算弗兰基本来无意如此，也只能甘拜下风，对他如实相告。

0: 我想查看一下萨维奇先生的遗嘱，约翰·萨维奇。
1: 真的吗？
0: 斯普拉格先生语气中的惊愕如假包换，他万万没料到会是这个答案。
1: 这可太蹊跷了，真的是太蹊跷了。
0: 他的声音里有某种极不寻常的东西。
1: 弗兰基不禁吃惊地望着他。其实呢，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弗朗西斯小姐。或许您可以告诉我您想要查看那份遗嘱的理由。
0: 不。
1: 弗兰基缓缓地说，
0: 恐怕我不能告诉您。
1: 不知为何，他觉得眼前的斯普拉格先生一点都不像平时那个慈祥而无所不知的他。实际上，他显得有些忧心忡忡。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警告您一下。
0: 警告我？
1: 是的，所以说迹象还不明确，或者该说非常模糊，但很显然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您卷入到什么可疑的事情中去。
0: 言及此处，弗兰基本可以告诉他，他已经牵扯进了一件他必然会反对的事情，并且遇到了瓶颈。不过弗兰奇只是用疑惑的眼神凝望着律师。
1: 整件事情简直是异乎寻常的巧合。
0: 斯伯拉克先生还在继续，
1: 有些事情明显不对劲，实在太明显了，但具体是什么我现在还不太方便说。
0: 弗兰奇仍然以探寻的目光看着他。
1: 我刚刚听说一个消息，
0: 斯普拉克先生接着说，他的胸中看起来充满了怒火。
1: 我被人冒充了，弗朗西斯小姐，有预谋的冒充。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0: 一时间弗兰奇惊慌失措，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终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2: 您是怎么发现的呀？
0: 这根本不是他想说的话。事实上，说完之后，他就该为这句蠢话把自己的舌头咬下来。毕竟，话已经说出了口。假如斯普拉格先生没发现这句话里供认不讳的意味，他也就别当律师了。
1: 这么说，您对于这件事情略知一二了，弗朗西斯小姐。
2: 是的。
0: 他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之后继续说道，
2: 这其实都是我干的，斯普拉格先生。
1: 我感到很惊讶。
0: 斯普拉格的话音中带着一种纠结，一个义愤填膺的律师正在和一个慈父般的家庭事务律师剑拔弩张。
1: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2: 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
0: 弗兰奇有气无力地说道，
2: 我们就是想找点事儿干。
1: 那又是谁？
0: 斯普拉克先生追问道，
1: 想出了这个冒充我的主意呢？
0: 弗兰奇看着他，计上心头，他迅速做出了决定，
2: 是年轻的公爵诺。
0: 他突然住了口，
2: 我真的不能指名道姓，这有点说不过去。
0: 不知道他这样一来，形势就对他有利了。
1: 斯普拉格先生可能不会原谅区区一个教区牧师的儿子，但他对于名门贵族的偏好却能让他对一个公爵的冒失无礼心慈手软。他那种温和慈祥的态度又回来了。你们这些聪明的年轻人，你们这些聪明的年轻人呐！
0: 他一边晃着一根食指，一边喃喃自语道，
1: 你们可是让自己陷入麻烦里去了呀。您可能会吃惊，弗朗西斯小姐，有那么多法律纠纷都是因为

0: 情般地说道，可我的确这么觉得，我猜应该是那个李温顿太太吧，她究竟都跟您说什么了？
1: 我这里有一封信，半个小时前才刚拆开。
0: 弗兰奇伸出手去，
1: 斯普拉格先生把信交给了他，那神情就像是在说，好了，你自己看看你的愚蠢行为带来了什么后果吧。
0: 亲爱的斯普拉格先生，
1: 李温顿太太写道，
0: 我真是太糊涂了，不过我刚刚想起来一件跟您那天来拜访我有关的事儿，或许能帮上您的忙。艾伦·卡斯泰尔斯说过，他打算去一个叫齐平萨莫顿的地方，我不知道这是否对您有所帮助。您告诉我的那桩马尔特雷夫斯的案子我特别感兴趣，简直问号，伊迪斯·李温顿敬上。
1: 您可以看得出来，事情可能非常严重，
0: 斯布拉格先生正色道，不过此时那份严肃却被慈爱冲淡了一些。
1: 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极其可疑，不管是与马尔特雷夫斯案有关，还是与我的客户卡斯泰尔斯先生有关。
0: 弗兰奇打断了他的话，艾伦卡斯泰尔斯是您的客户之一？
1: 是啊，他最后一次来英格兰是在一个月以前，当时他还来找我请教过问题。弗朗西斯小姐，您认识卡斯泰尔斯先生？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啊，一个极富魅力的人。他给我这间办公室里带来了一股强烈的，外面广阔空间的气息。
0: 他来找您咨询的是萨维奇先生遗嘱的问题吗？
1: 啊，这么说，是你建议他来找我的？他就是想不起来是谁了，很遗憾，我没能帮上他更多的忙。
0: 您建议他怎么做的？还是说告诉我会违背职业道德
1: 啊？在这种情况下不会的，
0: 斯布拉格先生微笑着说，
1: 我的意见是没有什么可做的，什么事儿都不用做。换句话说，除非萨维奇先生的亲属准备好要花一大笔钱打这场官司，而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也没能力打这场官司。要是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我从来都不会建议把案子拿到法庭上去。法律就像个捉摸不定的野兽，弗朗西斯小姐，它的变化无常会令不懂法律的人措手不及。我的座右铭向来都是庭外和解。
0: 整件事都非常古怪，弗兰奇若有所思地说，他感觉自己仿佛光脚走在满是锡制大头钉的地板上，随时都有可能踩上一根，然后一切就都完蛋了。
1: 斯布拉格先生说，这种案例也不像您想的那么罕见。
0: 此事案例吗？
1: 不，不是，我指的是施加了不正当影响的案例。萨维奇先生是个冷静务实的商人，但很显然他在那个女人手中就像蜡人一样，我坚信他精于此道。
0: 希望您能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我听。卡斯泰尔斯先生，有点太激动了，搞得我从来都没能把这件事情弄清楚过。
1: 这个案子简单至极，我可以把事实都给您讲一遍，是个人就能听懂，所以也没人反对我的建议。
0: 那就全都告诉我吧。
1: 去年11月的时候，萨维奇先生碰巧从美国旅行回到英国。如您所知，他是个极其富有的人，还没有什么近亲。在这趟航海旅行中，他结识了一位女士，坦普尔顿太太。关于坦普尔顿太太，我们只知道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以及她有个丈夫。
0: 凯门夫妇，
1: 弗兰奇心想，这种海上旅行很危险。
0: 斯普拉克先生微笑着摇了摇头，接着说道，
1: 萨维奇先生显然是被深深地吸引了，他接受了那位女士的邀请，要去他位于齐平萨莫顿的别墅小住。他每隔多久去

0: 还没能查清楚，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在这位坦普尔顿太太的影响之下去得越来越频繁。接下来悲剧就发生了。萨维奇先生已经就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心了好一阵，他害怕他可能会得某种病。
1: 癌症？
0: 没错，事实上就是癌症。他深信不疑。那段时间他跟坦普尔顿夫妇住在一起，他们劝他去伦敦找个专家咨询一下，于是他便去了。到这里为止，弗朗西斯小姐，我还不敢下定论。那个专家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多年来在他这一行里一直是各种翘楚。他在死因调查会上发誓说，萨维奇先生并没有患上癌症，而且他也是这么告诉萨维奇先生的。然而萨维奇先生的看法已经根深蒂固，当他被告知此事的时候并不愿意接受。你看，弗朗西斯小姐，假如他了解医疗行业，能不带偏见地接受事实，事情的发展可能就会略有不同。如果萨维奇先生的症状让医生感到为难的话，医生可能就会很严肃，打个大长脸，谈一些昂贵的治疗，在安慰他那不是癌症的同时，让他知道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萨维奇先生听说过医生通常都会对患者隐瞒病情，于是就按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医生的话。他会觉得医生说的那些宽心话并不是真的，他已经患上了癌症。不管怎么说，萨维奇先生回到齐平萨莫顿的时候心里万分忧虑，他意识到了接下来的生活将会多么漫长而痛苦。据我所知，他家族中的一些成员就是死于癌症，而他目睹过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便决意不要重蹈覆辙。他请了个律师来，那是位名望极高的律师，来自一家鼎鼎有名的事务所。那位律师当场起草了一份遗嘱，萨维奇先生签了字，为了安全起见，又把他交回给律师保管。就在那天晚上，萨维奇先生吞下了大量的三氯乙醛，他留下了一封信，信里解释说他更喜欢轻松快捷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等待漫长而痛苦的死亡。根据他的遗嘱，萨维奇先生留下了总额70万英镑的免税遗产给坦普尔顿太太，其余的则捐给几家指定的慈善机构。斯普拉格先生向后靠回椅子里，此刻他正自得其乐。陪审团像平常一样给出了富有同情心的裁定，认为这是精神失常导致的自杀，但我们很难证明他在立遗嘱的时候心智也是不健全的。我们没法在这个问题上争辩，陪审团不会接受这种说法。遗嘱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起草的，而律师认为死者当时毫无疑问是头脑清醒、理智健全的。我觉得我们也没法证明这里存在不正当的影响。萨维奇先生并没有剥夺任何一位至亲的继承权，他为数不多的亲戚也都是远房表亲，很少见面。我没记错的话，他们都住在澳大利亚。斯布拉克先生停顿了一下，卡斯泰尔斯先生的意见是，这样一份遗嘱完全不符合萨维奇先生一贯的风格。萨维奇先生不喜欢有组织的慈善机构，而且向来坚决秉持钱要转给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这种观点。然而卡斯泰尔斯先生并没有书面证据来证明这些观点，而且正如我向他指出的那样，人是会变的。要对这样一份遗嘱提出异议，除了要跟坦普尔顿太太打交道以外，还得对付那些慈善组织。同时这份遗嘱也已经接受过遗嘱认证了。
1: 当时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吗？
0: 我说过了，萨维奇先生的亲属都不住在这个国家，他们对于这件事知之甚少。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卡斯泰尔斯先生，他从一次深入非洲腹地的旅行中归来，

0: 逐渐了解到了这件事情的细节，然后便来到英国，想要看看还能不能做点什么。我迫不等症了，当时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吗？我说过了，萨威奇醒症了，当时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吗？我说过了，萨威奇醒症了，当时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吗？我说过了，萨威奇醒症了，当时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吗？我说过了，萨威奇醒。
1: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
2: 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小妹儿。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三十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三十年写咗落嚟。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妒。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 FM87.9，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一首由方大同演唱的歌曲《谁知爱是什么》带给大家，这是一首温暖而清幽的歌曲，带我们一起思索爱是什么。

王鹤野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晨曦，清澈中带着坚定力量。目光而行的人啊，会长出翅膀。他的歌声与孩子们纯净的声线交织成语义，将希望与信仰融入音符。不管你正奔赴何方，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这首《目光而行》送给你，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是一首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古风歌曲，通过融合南宋诗人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元素，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周深的嗨是一首充满浪漫与甜蜜情感的歌曲，收录于他的个人专辑《反身代词》中。这首歌以复古而浪漫的轻爵士风格为主，让人仿佛回到了上世纪的港台金曲时代，充满了邓丽君或蔡琴般的经典情怀。

作为郑秀文90年代的代表作，这首《我们的主题曲》拿下过十大中文金曲。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瞬间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至今仍是纪念美好情愫独一无二的专属主题曲。我们总是能被那份直白坚定的爱情态度深深打动，

一首潘晨的《分镜》分享给大家。歌曲深刻揭示了一个人在表演幸福时内心的孤独和痛苦。

王铮亮与黄子弘凡合唱的这首《爱错》现场版，是一场跨越代际、碰撞火花的极致演绎。醇厚稳重的音乐诗人王铮亮遇上清亮且极具爆发力的实力唱将黄子弘凡，让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对爱与错的全新叙事。

接下来这首是许茹芸演唱的《花粉症》，为什么我眼泪流不停，为什么我眼眶红得要命，这句歌词描绘了患者在花粉症发作时的痛苦和难受。歌曲中的小提琴和大提琴的演奏更加突出了这种痛苦和哀伤。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

0: 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

0: 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0: 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增长 6.3%、 0.4%、 2.0% 和 0.2%。 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2: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七成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纹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

0: 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

0: 这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94%，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惠民大道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2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4: 想和你蜷在沙发上聊聊天，看看剧，说说今天发生的小事，换上毛茸茸软绵绵的睡衣，让人很想抱抱。外面的月亮有风，屋里的我有可爱的你。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无论再多的委屈，都能在见到你的时候变得开心起来。就是无论我有多少缺点，都能被你保护得很好。就是无论外面温度有多低，我都有一个人可以黏黏腻腻。比起让人变得成熟理性的关系，我更希望我和你在一起谈一场恋爱，顺便变回小朋友。我会给你讲我的小秘密，不用担心被你笑话。你知道吗？取暖的方式有很多种，但你在我身边，就是最浪漫的一种，也是我最想要的一种。我穿过

人生的旅途中，总有人不断的走来，有人不断的离去。当新的名字变成老的名字，当老的名字渐渐模糊，又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和一个故事的开始。在不断的相遇和错过中，终于明白，身边的人只能陪你走过或近或远的一程，而不能伴自己的一生。陪伴一生的是自己的名字和那些或清晰或模糊名字所带来的感动。

每段感情都会有属于它的热情期，在那期间的我们是深爱彼此的，但世事都是物极必反，比如我们太爱彼此，也终将爱过头，从而失去眼前人。大概是我知道你足够爱我，所以在你面前我向来肆无忌惮。我以为获得这份偏爱，我就是你生命中的主导者，但我却忘了，我们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没有谁可以

0: 去主导谁的人生，也没有谁可以硬将别人的人生与自己有所牵扯。可陷入爱情中的我，丝毫不会去考虑这些让我感到繁琐的事情。我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爱你这件事上，不管你需不需要，我都给你我的所有。后来我才懂，爱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就会收。过去的就只能停留在过去，不会参与到你的未来中。现如今，你不再是我的梦寐以求，但我想，或许这也算是另一种拥有吧。
1: 曾经的那份人心还在吗？用时间带走了吧。曾经爱的那个人还在吗？变成陌生人了吗？没有我以后你过得好吗？难过还是开心呢？关于我们，你遗憾吗？走到曾经一起走过的路，你还会想起我吗？去到拐角处的咖啡厅，你还

0: 初冬黎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接下来欣赏的是冰心的散文《灯光》。
1: 灯光，作者冰心。初冬黎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因为从家家窗户射出来的光明，是这片大地上人们行起的信号，是灿烂阳光的前奏。我的卧室是朝南的，我的床紧挨着北墙，从枕上总能看见前面那一座五层楼的宿舍，黑暗中就像一堵大灰墙似的。近来睡眠少了，往往在黎明四五点钟醒来，这时天空沉黑，万籁无声，而我的心潮却携着百感汹涌而来。长夜漫漫，我充分地体会到古人诗中所说的秋夜不肯明的无聊滋味。这时对面那座楼上忽然有一扇窗户亮了，这一块长方形的橘红色的灯光告诉我，我不是一个独醒的人。我忽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白天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在我们楼前奔走踢球的男孩子和在我窗外的松树和梨树之间拴上绳子跳猴皮筋的女孩子，他们和我招呼时常常往前面一指，说我们的家就在那座楼上，你看那不是我们的窗户。从这扇发光的窗户位置上看去，我认出了那是央金家的盥洗室。这个用功的小姑娘一早就起来读书了。渐渐的，一扇又一扇的窗户错错落落的都亮了起来，强强、阿卜都拉他们也都起来了。他们在一夜充分的休息之后，正在穿衣漱洗，精神抖擞地准备每天清晨的长跑。这时天空已从深灰色变成了浅灰色，前面的大楼已现了轮廓，灯光又一盏一盏地放心地灭了，天光中已出现了鱼肚白色，灿烂的朝阳不久就要照到窗前的书案上了。灯光已经完成了它的阳光的先行者的使命，我也开始了我的宁静愉悦的一天。
0: 风雨是看不见的，也无所不在的。接下来欣赏的是林金兰的散文《春风》。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漂浮，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
1: 春风，作者林金兰。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来的人觉着这个脖子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最激烈的意见是，哪里会有什么春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刮土刮土，眼睛也睁不开，桌子一天擦一百遍。其实意见里说的景象不冬不夏，还得承认是春天，不过不像南方的春天，那也的确褒贬起来着重于春风，也有道理。起初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名句是些老窖名酒，是色香味俱全的。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风原是看不见的，又无所不在的。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像柳丝的漂浮，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这才 草长花开莺飞。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那是下乡的好处。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曾数度春脖子，背阴的檐下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思。是潭是溪是井台还是泉边，凡带水的地方都坚持着冰块、冰砚、冰溜、冰茶。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有天夜间，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咯啦啦咯啦啦响起来，晃起来，仿佛冬眠惊醒，伸懒腰，动弹胳膊腿，浑身关节挨个儿咯啦啦咯啦啦的松动。麦苗在霜冻里返青了，山桃在积雪里鼓包了。清早着大洒鞋，穿老羊皮背心，使金条背篓，背带冰茶的羊粪，绕山嘴上山梁，爬高高的梯田，春风呼哧呼哧地帮助呼哧。

0: 胡吃的人们，把粪肥抛洒匀净，好不痛快人也。北国的山民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到喜欢的不行时，连捎带来的粗暴也只觉着解气。要不请想想，柳丝漂浮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贴，又怎么过草原，走沙漠，铺山梁，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儿，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
1: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努力，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接下来欣赏的是李敖的散文《你有没有钱》。虽然赚钱不是每个人的梦想，但却是每个人实现梦想的必经之路。
0: 你有没有钱？作者李敖。宋朝的司马光是国家的大臣，很多人刚进朝廷的时候总是先去拜访他。他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常常问一个使人很难堪的问题。他问：你家里有没有钱？你的开支够不够？你有没有欠人家的钱？诸如此类。被问的人出来以后都很奇怪，说司马光这么了不起的国家大臣，怎么问我有没有钱这种小问题啊？怎么会问这种怪问题？后来大家再打听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马光的标准是：你这个人有没有钱，能不能维持生活，能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有这个本领，有这个钱以后，他才认为你有独立的人格。随时可以丢掉乌纱帽，为了我的原则可以不做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饿死，我有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所以有没有钱才可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格，这就是司马光的一个标准。美国的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他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求人。你说我不求人，我就是说不出我愿意。好，你小孩得了盲肠炎，要开刀，要救命，你没有钱，你要不要为你的小孩去求别人？你会求人，为了自己可以做好汉，可是为了救小孩，你会求人。美国的总统里有两个总统不领薪水，为什么？老子有钱，老子愿意完全义务地为国家服务。一个就是胡佛，一个就是肯尼迪。胡佛的太太会讲中文。1900年，胡佛和他太太在中国开滦煤矿做工程师，他那时候就发了大财，在中国赚了100万美金。他讲了一句话：人生最难赚的就是第一个100万。我过去开的汽车后面的窗是三角形的，在台湾只有两辆有这种三角窗的凯迪拉克汽车，这是当年我跟电影明星太太胡因梦坐的汽车。现在没有汽车了，我李敖有时坐公共汽车，上车的时候汽车司机认识我：李大师，你怎么也坐公共汽车？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坐公共汽车？这是我的平民化，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讲这些证明了一点，我们要有一个生活的物质基础。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要有点钱来保护自己的独来独往，保护你随时可以跟老板说再见，随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要有一点点钱， 把这钱藏起来，保护你的自由。要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能够说，我一辈子的志愿不是吃饱了穿暖了就算了，我还有更高的更伟大的志愿呢。

0: 有过一首诗，诗题叫《为谁守诺一生》，这让我的思想集中起许多的海誓山盟。但倘若没有诺言，又何来守诺的甜蜜与无奈？一起来听江南梅的散文《为谁守诺一生》。
1: 为谁守诺一生？作者江南梅。再没有任何一个爱情故事像廊桥遗梦一样让我感动和忧伤。美丽的青草地，古老的廊桥，还有那个小小的厨房和白兰地伴着的烛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程的呢？那些漂泊又漂泊的寻觅，那些等待又等待的盼望，他们跋涉了万千风尘的爱情，终于在迟了多年以后在这里相遇。不要前生，也不需来世，他们就仅仅四个日夜完成了一首千古绝唱。但从此后，独行者依旧独行，苦守者依旧无望的守候。有过一首诗，诗题叫《为谁守诺一生》，这让我的思想集中起许多的海誓山盟。但倘若没有诺言，又何来守诺的甜蜜与无奈？廊桥的弗朗西斯卡是没有承诺的，漂泊而来的牛仔也没有任何承诺，但他们从此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彼此觉悟而执着地守着对方的名字。谁都知道不会有再见，不会有重逢，然而谁也不愿放弃那个遥遥无期的梦。我相信我是到过廊桥的，我相信我曾经是草场上的一匹马，或者廊桥边的一棵树，是那份美丽而忧伤的爱情的见证。否则我不会对那个很久以前的遥远而陌生的农场产生如此深切的故园般的怀想，不会不可改变地固守一份美好的情怀，并一次次被孤独击伤。我不知道廊桥以后还会不会再有更纯粹更无奈的爱情故事，我时常忧郁地想，还有多少为爱而爱的爱，还剩下多少仅仅倚着自己的爱情而绝望地守候另一份爱情的人。我丝毫不认为这个世界缺少故事，我只是怀疑因为社会的过于进步，已使爱情成为包装精致的礼品，可以随意地拿来送人。但还是想起一支美好的歌，千年等一回，我无悔。想起同样美好的另一首诗，等着吧，等到白雪飘飘，等到酷暑难挨，等到所有等待的人都不再等待。这些都是真诚而又热烈的情感，这些都是朴素而又美丽的表白。一想到人世间还有那么多美丽的歌和美好的诗活着，我的心又渐渐温暖起来。
0: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恨水的散文《北平的春天》。春天是四季中最美的季节，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被它的魅力所折服，因为它不仅是美的象征，而且还是生命的使者。
1: 《北平的春天》，作者张恨水。 照着中国人的习惯，把阴历正二三月当了春天，可是在北平不是这样说，应当是三四五月是春天了。你若住在东城，你可以到隆福寺去一趟，你在西城可以由西牌楼一直跑到护国寺去，这些地方有花场子，把带驼的大树整棵的放在墙阴下，树干上带了生气，那是一望而知的。上面贴了红纸条，标着字，如樱桃、西府海棠、蜜桃、玉梨之类。这就告诉你春天来了。花场的玻璃窗子里堆山似的陈列着盆梅、迎春，还有干头莲，都非常之繁盛。你看到不相信这是北方了。再过去这么两天也许会刮大风，但那也为时不久，立刻晴了。乡下人将棉袄收了包袱，穿了单衣，在大日头下骑了小毛驴进城来。城镇的骆驼已开始脱毛，他们不背着装煤的口袋了，空着两个背风在红墙的柳荫下走过。北平这地方人情风俗总是两极端的，摩登男女卸去了肩上挂的溜冰鞋，女的穿了露臂的单旗袍，男的换了薄呢西服，开始去遛公园。可爱的玉和岩在伟大的宫殿建筑旁边排成两米长的柳林欢迎游客。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门口一排高大的槐树，当家里海棠花开放得最繁盛的日子，胡同里的槐树绿叶子也铺满了，太阳正当顶的时候，在槐树下发出叮当叮当的响音，那是卖食物的小贩在手上敲着两个小铜碟子，两种叮当的声音，一种卖粮食的表示。你听到这种声音，你就会知道北国春暖了。穿着软绸的夹身走出了大门，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飘着絮影，不但是胡同里，就是走上大街，这柳花也满空飘飘地追逐着你，这给予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我那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白，微微点缀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在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站着，看那坦壁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而觉得这是很有趣。九、十、十一、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五、六、七、八日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三日是南城的土地庙庙会。当太阳照人家墙上以后，这几处庙会附近一挑一挑的花，一车一车的花，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前经过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

0: 或者一身村俗气的老太太，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子在路边走。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也没有这现象吧。还有一个印象我是不能忘的，当着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同角上，照见街边杨槐树上的花像整团的雪垂在暗空。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偶然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嘚嘚地在路边滚着。夜里没有风，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我慢慢地顺着那长巷慢慢地踱，等到深夜我还不愿回家呢。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曹禺的散文《春耕》《夏耘》《秋自收》。当人们尝试遵循自然的法则，去理解生活，去诠释生命的机遇，或许一切都变得容易接受，变得理所当然起来。
0: 春耕夏耘秋自收，作者曹禺。对收获的迷恋是被写在季节的基因里，春耕夏耘不怠慢时令，于是就有了光阴的厚赠，收获的秋天如期而至。一颗种子从一无所有出发，在与风雨的初次较量中，一开始纵然游刃有余。旱涝也是不速之客，他们的光顾常在意料之外，可是种子总能一点点打点自己要走的路，承袭骨血遗留的记忆，春华秋实。即便不动声色，也没有哪一颗种子不曾为秋天拼尽全力，知道秋日也忍不住要善待这份努力，还来一个硕果累累的丰年。字面来看，耕是松土，耘是除草，不难想象自此少闲月。春日因为一场破土动工的自耕，土壤做好了努力的准备，这多么像一个人对自我发掘，一犁一锄开拓着世界的领地，唤醒每一寸土地，接受阳光、空气、水，一切就绪，等待梦想的种子。夏日，草木不必再为阳光争夺，已然丰茂，只是杂草也开始猖獗，此刻需要一场清扫运动，消除干扰。如果说收获起于自耕，那么一定兴与排扰，扫除他扰，也不自扰。只有心无旁骛的种子，才能迎来丰收的喜悦。有时人也会本性使然的避重、行义、畏险，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置之不理。土地的荒芜是从被弃置开始的，人生的窘境也往往是在放任之后就有了端倪。懒怠才是土地上最难根除的杂草。欣欣向荣的生活背后，也总有一双勤勉的双手，善理荒年，笑对苦难。人有千般欢喜，不得不舍，就成了千般苦恼。落寞是快乐的影子，烦恼是欲望的随从。一个人虽然志在山巅，也难逃荆棘成积，顽石成绊，脚力不足落于人后，还不免愤愤不平。此时耕耘转为向内打理，劝服争强好胜，驯服浮躁不安，冲破暗淡情绪的云锁雾绕，全力奔跑。接下来的秋日自然给

0: 出耕耘之后的回答。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驱。人生并不总是风调雨顺，尽如人意，不免会有大风或是小浪，也有大灾或是小难。风浪之后，可能会是满载而归，衣锦还乡，被家道相迎，当然也可能会是空手而回，落寞孤寂，恰如那孤船出海，风餐浪宿的老人，旷日持久却仅仅拖回一句马铃鱼骨。对成长来说，风浪可耕，灾难可云，过尽千帆便是告别，一切自然而然地开始茁壮。春耕夏耘秋方收，收获从来都是一场不遗余力的等待，耕耘在先，久等在后，其间汗水、坚持、苦痛、等候，无不成为泥伤。
1: 沉淀是生活的美，在沉淀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学会知足。即将欣赏的是默然的散文《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权力、金钱、美色只是暂时的，那么你会活得潇潇洒洒。
0: 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作者默然。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它是经过无数年轮的积累换来的智慧、淡定、沉着。它不需要谁去搀扶，只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可以望眼欲穿，看透世间一切。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男人的成长需要无数次，而一个女人的成长且只需要一次。是的，我也觉得如此。一个男人的成熟需要经过世间无数起落，才会慢慢地学会成长。可是成长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残酷的，需要经过无数年月慢慢积累，渐渐明白世间之情。女人是一本书，一本打开再无法关闭的书。这本书可以是言情、生活、哲理、探索、深奥的书，每一本书都不容易读懂。如果读懂了这几本书，那么我想你会成为生活的强者。因为女人从岁月里沉淀了无数生活的经典，渐渐汇聚成一本又厚又富有哲思的书。所以一般人不容易读懂。女人用生活的柴米油盐枷锁了男人的刚强。我常常想，要是男人和女人这两本书能合并成一本，那么这本沉淀已久的书会是世界最富有文才的书。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就和这个世界打交道，这个世界的万物都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都在和我们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然而懂得这些万物的人且是少之又少，大凡有眼界的人都会经过几次跌倒，然后在脑海里形成一种格局，经过岁月的摧残，最后慢慢学会了沉淀。其实我们沉淀的多少，就和我走的路长短休戚相关。走的路越长，看的人越多，阅的事越多，那么沉淀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有的人走的路很长，但是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很少，那么就很难沉淀许多人生事理。相反，有的人走的路很短，但是走过的路、跌倒的次数非常多，那么想的事就会越来越多，沉淀的东西就会非常多。

0: 世间路，人生路，走哪一条路都不容易。或许人生的路上结果会一样，但是命运且要你绕几个弯，再得倒回到终点。我们可以掌握前行的速度，但是且左右不了命运的摆布。一个人一生不长，几次命运的起落就是一个灵魂的归去。一个人的一生不短，一睁一闭就是暮年。可是悠长的岁月里，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很多东西，沉淀许多来之不易的智慧。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人活着就要学会思考，学会接受岁月的沉淀。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权力、金钱、美色只是暂时的，那么你会活得潇潇洒洒。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争吵、邪恶、堕落都是可耻的，那么你会拥有无数赞美。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懂得欲望、嫉妒、冷眼是无知的，那么你会拥有很多朋友。人只有经历几次跌倒，你才明白沉淀的价值。我年轻的时候跌倒过两次，两次都给我了许多的沉淀，同时也给我的心灵很多的摧残。可是我又能如何？有些苦，有些路，我本不想去尝去走，但是命运在左右着我，我也只能宁可年少多吃苦，也不愿意老来受罪，来安慰自己。沉淀是生活的美，在沉淀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学会知足。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寄托了一个人的智慧、豁达、胸怀。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上网待久了，热点看多了，不上进就焦虑不安，不努力又怕被甩开，人不能时时紧绷，早晚出问题。休息时间赶快清理脑壳，出门遛弯，吸吸氧气，逗逗邻居家的小狗，有几个业余爱好，打两盘游戏，或是跟三五好友聊一聊老掉牙的八卦，睡醒之后又是崭新的人生，我们就不会失去可爱的生活。偶尔横冲直撞，蹦蹦跳跳，偶尔沮丧失落，泪流满面，为很多很多细小的时刻心动着，都可爱和鲜活。想想看，还好被生活打败的那些时刻，还有奶茶、烧烤和小蛋糕，可以成为在艰难的日子里留下的一点甜。

每一个年纪都是恰到好处的自己，每一段时光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不用去羡慕，也不用去比较，小心的收纳，慢慢的翻阅，把生活调到自己最喜欢的频道，用心的活着，便是抵御岁月最好的武器。花开不是为了花落，而是为了延续生命，生命不只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活得精彩。不虚度光阴，努力做好现在的自己，朝着自己的规划迈进，在每个年龄段都要有乘风破浪的勇气，接纳每个时间段的自己，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恰到好处，慢慢的和这个世界和谐相处，在自己的身上。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